0: 剩下的就是拨打119报警电话，正确的讲述我们被困的位置，让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能够尽快的高效率的展开救援。
1: 秋季新学期，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做好准备迎接新生。
2: 临近开学，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迎来首批初一新生，标志着这所备受北宫镇百姓期待的新校园正式开门办学，填补了区域中学学段教育资源的空白。
3: 一踏进这个校园，感觉它的整体第一个感官就是大，兴趣培养的教室有舞蹈教室、书法教室、美术教室等等。
2: 崭新的教学楼、体育场馆亮相，宽敞的走廊连通教室和各类功能空间。走进这所新校园，智能化硬件设施随处可见，所有教室配备交互式智能黑板，教师板书可一键保存为图片或文档。
4: 所有这个白板上写的字和黑板上的写的字是相互可以交融的，它可以把这个课堂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都储存在我们这个电脑屏幕里边，随时用可以随时调取，方便孩子们课下的一个复习。
5: 就什么呢？以前的教研叫凭经验来教研，然而我们现在呢是要凭数据来说话，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教室的装配都有这个循证教研系统，就会把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并且它会有一个数据的分析。
2: 化学实验室配备防腐蚀台面、智能升降通风系统，兼顾教学讲解与实验操作需求。信息技术教室的 AI 通识课专用设备更预留了英语听说考试专属挡板，实现一室多用。
6: 校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室在这里呢，主要是进行智能机器人社团，学生呢会在这里呢与机器人进行交互。
2: 为应对初高中入学高峰，北京多区校园改扩建项目也集中上新。海淀区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新高中楼将于9月1号正式启用。走进新高中楼，无论推开哪一间高中教室，阳光都扑面而来。校园还特别关注高中生的心理需求，楼内配备了舒适的休息空间，未来还将设置两个封闭的谈话室。同时，沙发、饮水区等设施的布置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之余小憩、与同伴交流的温馨场所。此外，新高中楼的现代化设施与先进性应用也处处体现。
7: 无尽的去翻页的，比如说，如果我这版板书写完了，没有地方写了，那我可以把它往上推。
8: 我们会设计打造航天的一些实验室，在高中我们要打造这个航天科技高中，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海淀区第一批科学与技术高中，也是北京市的第一批科技高中。那我们主打的就是航天特色，主要是提升学习生的科技素养跟人文素养。
2: 在东城区，北京汇文中学12个班建制的新初中全新亮相，新落成的校区新增学位480个，目前校内装修、砖室配备、操场建设以及园林绿化均已完成，在9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将作为汇文中学的初中部，为周边学子提供崭新的学习环境。北京台报道。
1: 各大医院耳鼻喉科最近迎来儿童就诊的高峰，其中长期睡觉打鼾的患儿数量大幅增加。
9: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看到，暑期有大量家长带孩子咨询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的问题。不少孩子打鼾病史长达2-3年，家长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出现睡眠不安、精神差、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才前来就诊。
10: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儿童打鼾。最主要的呢，还是平时的我们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像病毒感染、像感冒这些。
9: 医生介绍，儿童阶段腺样体、扁桃体本身生理性偏大，如果伴随反复感冒、鼻炎、过敏刺激，就会出现病理性肥大、堵塞上呼吸道，导致孩子睡觉时气流受阻，形成频繁打鼾。和成人打鼾不同，儿童长期打鼾最大的危害是夜间反复间断性缺氧。孩子看似整夜在睡觉，但睡眠结构被频繁打断，深度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和大脑得不到有效休息。
10: 孩子这个如果长期处于一个睡眠的缺氧状态的话，会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发育和认知功能这些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对身高的影响的话，这个应该说分情况我们采取相应的治疗之后，包括手术治疗。

0: 解除了这种阻塞，这个缺氧这种状态得到纠正之后呢，一般都会追赶性的这种再发育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除此之外，长期张口呼吸，气流冲击硬腭，还会影响儿童颌面骨骼发育，慢慢形成上颌突出、下巴后缩、牙齿不齐的腺样体面容。这种面部结构改变一旦骨骼定型，难以自行逆转。
0: 早期干预对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出现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防止或者延缓的作用。尤其是我们不同层面的一些有效的干预，比如最开始的一些药物的干预，还有严重者呢，我们可能需要手术的一个干预。
1: 临床上，大部分轻症患儿通过抗炎治疗、鼻腔冲洗、体位调整等保守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症状。对于中重度，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频繁憋气缺氧、长期张口呼吸的患儿，可行手术治疗。
0: 家长日常的防护呢，主要还是防感冒，就是我们冬天的防流感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病原菌的防护，尽量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发生。一旦得了这个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呢，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1: 医生提醒，儿童打鼾绝非睡得香，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家长一旦发现孩子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夜间频繁翻身憋气，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科学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北京台报道。
2: 从本月24号出伏之后，也宣布了超长三伏天正式结束。随着气候逐渐转凉，出伏后的气候也变得逐渐的干燥。此时在饮食起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哪些病症是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指点。
3: 从中医角度上说，出伏后京城的气候逐渐干燥，进入秋季，秋燥也容易耗人体津液，引发各种不适的症状。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记者看到了市民胡先生，他表示一到这个季节，口干舌燥是最典型的症状，一直困扰着他。
4: 最近有点嗓子干。
5: 嗓子干有痰吗？
4: 有，但是少。
5: 哦，想喝水吗？
4: 想喝。
5: 现在也已经出伏了，像你的口干口渴，可以吃一点养阴生津的食物，
6: 或者你可以比如说少吹点空调，晚上可以早睡一个小时。
4: 嗓子干，然后可能情绪上会有一点低落，可能跟这个秋燥是吧，可能有关。
3: 中医专家表示，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根据临床经验显示，出伏后百姓经常出现的身体不适大致分为三大类，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皮肤干燥、咳嗽咳痰等症状出现。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此时应该掌握合理的饮食和起居习惯，即食酸润肺、早睡缓秋乏。
5: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应该以润肺、养阴滋阴为主，所以食物呢尽量选择偏酸性的，像这种乌梅呀，或者是石榴，或者是像这个橘子，然后都可以，通过这些食物的摄取达到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秋天呢，咱们可以稍微早睡一小时，时间可以推到10点。
3: 此外，陈大夫也表示，出伏后气温逐渐回落，但夏季积存的潮气尚未完全散尽，公众要注意室内勤通风，即将穿用的秋装可用熨斗熨烫，居家空调不宜开得过低，保持26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脖子、后背和脚部，以遵循阴津内蓄、阳气内收的养生原则。
5: 我们医院自己有一个自制的院内制剂，就是咱们说的养益气带泡茶，平时就可以喝水的时候泡一杯就可以饮用，包括像黄芪、党参、麦冬，它也都是滋阴润肺的药品。
3: 除了服用代茶饮之外，掌握穴位按摩的技巧对于秋季的养生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5: 就是咱们的天突穴。
7: 怎么找这天突？
5: 就是你这个胸骨上窝这有一个凹陷，
7: 特别好
5: 凹陷，对，你一按的时候是不是有酸痛的感觉？
7: 有这感觉。
5: 对，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按压，就是点按30秒。
7: 现在这变红了都觉得，
5: 对，
7: 这很正常吗？
5: 这是好的，就说明咱们已经达到了刺激穴位，
7: 活血的，
5: 对，局部活血通络，可以舒缓咱们的咽喉不适，让咱们的嗓子更清爽更舒服。
3: 北京台报道。
8: 虽然已经出伏了，但是高温多雨天气仍在继续，而且老话说啊，这秋后的蚊子紧盯，防蚊工作不能松懈。那近段时间的一些网络购物平台就出现了打着防蚊旗号的各类服装，这些防蚊服种类繁多，宣传效果不一。那么到底该如何甄别选购呢？不同类型的防蚊服优势和劣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9: 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防蚊服看似设计各异，卖点不同，但核心防护原理主要还是物理防蚊和化学防蚊两大类。
5: 化学防蚊呢，大多数是用一些具有防蚊功效的化学物质，然后通过整理或者是添加的方式，赋予这个服装防蚊性能。物理防蚊呢，主要是通过这个面料结构和服装结构进行防蚊，比如说在领口、袖口进行扎紧，然后还有面料呢，是一种高密度的织物，然后阻止蚊虫的叮咬。
9: 那么这两种防蚊服装孰优孰劣呢？
5: 在实际应用当中，它们的效果发挥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像化学防蚊呢，主要用于驱避和杀虫这两种方式哈来做防蚊的，而物理防蚊呢是物理隔离的作用，它们很难用同样的实验方法去进行评价和比较。
9: 专家提醒，无需盲目追捧防蚊服，优先选择面料致密、颜色浅淡、袖口裤脚可收紧的普通长袖和长裤，就能实现不错的物理防护效果。如果长期在户外蚊虫密集区域活动，可以在衣物表面适量喷洒驱蚊液，不必为商家的噱头买单。
5: 化

0: 于历时近两个月的全域巡选，自今年五月启动，节目组走遍北京、哈尔滨、杭州、武汉、西安、成都、香港七座城市，落地十一场专场路演，1000多个项目踊跃报名，200多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历经层层筛选，50支潜力科创团队汇聚北京，他们被称作科创的金种子。
1: 政府资源都向我们去靠拢，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茁壮成长。以我们公司为例啊，我们转化之后拿到了像中关村电信项目的这个支持，拿到了中关村 U30 的人才支持，然后在人才的公租房啊、子女上学方面都得到了北京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帮助。
0: 这里有00后清华博士创业者，紧盯 AI 行业算力成本高、普通大众难以普惠的痛点，他们之中还有人跨越山海，选择把事业安放在故土。
2: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是在做神经再生修复这个领域，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生物材料，就是仿生的材料啊，通过这个医疗器械转化的这么一种形式啊，把它做成能够造福患者、能够推动医疗进步的这样一种产品。
0: 在这些金种子当中，也有创业者把科研的初心系在最朴素的亲情与生命期盼之上。王宇峰深耕智能人工喉技术研发，源于想要帮助失声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节目上也让父亲能够再次和女儿顺畅对话。对他而言，技术不只是冰冷的算法与零部件，更是打通言语隔阂、重续亲情连结的桥梁，
3: 就是帮助盲人能够恢复一定的视力，通过我们的设备的植入，这个盲人未来能够实现生活自理，这个避障、自行的这些活动，能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0: 每一期节目都在推动技术走向产业，每一颗金种子都在这里被接住、被托举、被赋能。
4: 一个线上的供需匹配平台，解决供需对接的问题。我们开发了一个 APP， 叫做蓉蓉，目前正在内测中。一个线下的技术经理人团队，我们的目标是1000人，今年呢要达到100人，贴身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成果转化服务。一支成果转化基金只投最早期的硬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0: 转在北京，希望给科创团队们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创新沃土，有更多的公司能够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8月29号起，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2026北京榜样7月月度人物榜单。
6: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7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王庭宇、美团外卖众包骑手、朝外幽灵里志愿服务队成员。杨帆是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6中队中队长。卢志强，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淘宝闪购骑手。旅游，丰台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中医科主治医师。白鹤，北京联路道路照明安装有限公司职工。王洪涛，北海公园园林绿化高级技师。张执政，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大模型负责人。冉丽，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音朗诵专家团成员。蔡龙海，昌平区水务局3级调研员。吕强，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淑琴，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东尹家府村村民。陈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4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主任。宋静豪，淘宝闪购延庆站外卖骑手，归商雷锋志愿服务队饿了么团队队长。武军英，丰台区北宫镇庄公院社区退休居民。王波，朝阳区红十字会理事会理事，强国复兴有我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成员。刘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康明斯制造部大修班长。丁宏伟，丰台区河道管理2所所长。薛凤英，延庆区四海镇楼梁村村民。陈丽，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2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废河滩。艺术家王华祥和陈静来了，一待就是20年，把乱石堆变成了美术馆。有人问陈静：“你这是做生意还是过日子啊？”他说：“日子过舒坦了，生意也就自然长出来了。”

0: 这栋建筑的造型呢，是一个餐桌，六把椅子。我们在一楼设计的是一个餐厅，二楼设计的是一个美术馆。用王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说，既要满足人精神的胃，又要满足人物质的胃。
1: 万盛谷艺术园区占地16000平米，20多年前这里是石林峡景区旁边的一片荒滩，甚至连看都没人多看一眼。王华祥是中央美院的教授，陈静也是艺术出身，他们来了说这地方我们喜欢。
0: 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啊，这里一片荒滩，全是石头，也没有土，泉水哗哗的流，三面临山，一面是水，然后一眼就相中了，觉得这地方太舒服了，然后在这儿画画呀，生活呀，特别好。
1: 20年，他们用艺术的眼光把荒滩上无人问津的东西一样一样捡回来，重新安排了他们的位置。石头不再只是石头，枯树也不再只是枯树，能用的东西一样都没扔。
0: 这最大的特点就是石头多，然后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我们就做成了雕塑，然后小石头建房子呀，铺地呀，在这里住着画画生活。然后朋友来的多了，然后就问你们这能不能够住呀，然后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餐厅和民宿。
1: 整个园区

0: 可以住得下来的美术馆。陈静说，他们做的事儿其实没有变，以前在画布上画，现在呢在山谷里画，画布变成了山谷，观众变成了住客，这20年的每一天都是生活。
1: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2: 好的，今明两天的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相结合，强降雨将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海南岛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江西的西部、湖南的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影响，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同时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么在强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缩减，而在北方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会出现下滑，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请大家注意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8月的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梅子镇大元浦瀑布水势正盛，
1: 大吊水、小吊水自百米山崖飞泻而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北京的蒲黄榆，要说到这个地方住过的名人呢，有一位大家肯定特别熟，就是作家汪曾祺老先生。这汪曾祺先生呢，是1983年到1996年在这儿呢住了12年多。这汪老先生在北京啊生活了将近50年，住过9个地方，就在蒲黄榆生活的时间最长。而且呢，他跟这蒲黄榆啊还有一段趣闻。话说呢，有一回啊，这个戏剧家曹禺先生给汪曾祺先生打电话，就说到了他们家这地名，说你们家这地名挺奇怪啊，在北京怎么还能捕着黄鱼呢？咱都知道黄鱼是海鱼啊，在北京肯定捕不着。为此呢，这汪曾祺先生啊还做了一番考证，这蒲黄榆的由来是东蒲桥、黄土坑和榆树村各取一个字组成了蒲黄榆。现如今的蒲黄榆呢，也是啊居民区多，所以老街坊多呢，图的就是一口家常的美味。您看这个家家卤煮啊，在这条街上那是小有名气，甚至很多人呢不惜跨着区来这儿也得尝这一口。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昨天晚上唱歌到2点多，
3: 玩痛快吗？
2: 挺痛快的。

不管头一天玩到几点，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都会起床上班。玩是玩，正事儿是正事儿，玩多晚不能耽误正事儿。

0: 到我祖爷爷这儿做卤煮火烧已经第三代人了，然后到我这儿也是第六代了。
1: 张宇佳90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玩得疯也干得狠的卤煮店老板，敢拿自己的名字当招牌，等于把名声挂在了门楣上，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0: 洗肠子必须得先给它炸油，再拿水一遍一遍的灌，拿盐搓，不能特别大的油，但是也不能一点油没有，因为没有油它就煮不出来香味儿。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等到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油给刮一遍，猪心像这种小血块全得给它抠出来，把每个管儿给冲干净了。有的东西会单煮，像猪肝出血沫啊，它就会把这一锅汤给搅浑了，不能放在大锅里面煮。像火烧给它单用了一个锅去煮上，更入味儿一些。
1: 每样食材家家都要在不同时间用手掐用眼看，哪一样到了火候就先捞哪一样，
0: 然后能掐破了，但是不能太烂，然后先给它捞出来。我奶奶告诉我吧，就是必须得有嚼劲儿。从小我就知道，我祖爷爷在灶上的时候他是不会下灶的。一般我站在这儿就要站一上午，能知道这个熟的程度，出餐的质量，还有随时给汤加水加料。

0: 选好的卤煮，基本要求是肠肥而不腻，肉烂而不糟，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这几句话是在我小时候我奶奶教给我的。我跟我奶奶，我七天的时候就在一块儿，饮食我们俩没代沟，最强饭搭子。他每回在店里面就没有一回啊不说我的。他说了，我不给你提意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有毛病呢？
1: 就是他压根不想让你做，
0: 他就是不愿意让我做呀。我奶奶说，干点什么不好，摆弄臭肠子去了。
2: 奶奶了解孙女儿爱玩的天性，担心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兴起，也舍不得他终日和下水油烟打交道。但佳佳没有像家里人担心的那样，干上几天就离开。看到他真的坚持下来，奶奶才终于拿出了一张佳佳此前从来没见过的老方子。
0: 这就是我奶奶最后给我的那个方子。他问了我几遍，你还想干吗？你还想干吗？我很确定的告诉他，我还得从头再干。他就说，我给你这个方子。
2: 奶奶的老方子给了佳佳一个味道的起点，但真正的功夫还得靠自己。
0: 调料嘛，就得自己亲自的去看呀、尝啊、闻啊。好的花椒，你捏起来一点，隔着手背去闻它，能闻那股很浓郁的那种花椒的那种香味儿，它一定是好花椒，而且也别太干，也别太湿那种，颗粒要饱满。
3: 香桂它比较香，乐桂是清香型。
2: 第一年进入市场，佳佳靠一遍遍的尝和闻，才把方子上的名字变成了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0: 这个白芷的味儿挺好的。
2: 可是认得香料却并不等于会用香料。回到灶台前，哪一种该放多少还要重新判断。
0: 吃的东西不会一成不变的，有的东西夏天就要减量，然后冬天就要加量。

0: 样的，这个比例是我自己要掌握的。
1: 卤煮要有肉香，要有料香，还要有酱香。我试过很多种酱豆腐，最后选择了这王致和玫瑰腐乳，因为它不仅有咸味儿，它还有腐乳的甜香吧。豆豉混合在一块儿，充分搅匀，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质地细腻绵软，咸鲜之外带有柔和回甘，醇厚的酱香进入卤汤，可以让底味更加饱满。家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底味与料香、肉香和老汤融合，调成属于自己的味道。
1: 隔半个小时尝一回，慢慢熬，它的水分会蒸发，汤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咸，必须要加入新的那个水分进去，再做调整。我会在这边调完汤，然后我再走去那个店去尝那个味儿，这边盯完那边盯。
2: 如今佳佳经营着两家不大的卤煮店，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把一家饭庄开到了18张桌子、6个包间，雇了将近40名员工。那是他做餐饮以来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1: 我之前一直不想去北斗城那个里，然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路，绕着走都不走那条路。从一家6张桌子的小店，你干一个大规模的一种餐厅，突然经历一场猪瘟啊，这些就没有了。排队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闲不住，一直在排着5、60号。
2: 那家饭庄承载着佳佳当时全部的野心。学过设计的他，从老北京资料的整理，到菜单版式的构思，再到每道菜品的拍摄，全程亲力亲为。
1: 都要玩命涨价，然后每天都在贴那个菜单改价，贴了一层又一层。就这儿，我又回北土城了。这个是我开了之后开的，我不录了。

0: 我所有的账全清，我没有外债，剩了83。我卡里面没有低于过6位数，没缺过钱，我从小到大。
1: 店没了之后，佳佳看起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姑娘，可是心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股子高兴劲儿了。10年的餐饮生涯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件正事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着落。但转机很快出现了。
0: 我是佳佳，
2: 楼主，
3: 老板，
4: 楼主。
0: 突然有一天吧，有一个电视台来找我，让我以北京地方美食的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周年台庆节目。大家都结束了，然后明星拉开我那屋那个帘子，追着问我，说：“佳，你快点告诉我你的店在哪儿？你做这卤煮真好吃。”我说：“老师，我已经没店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开我自己的店。”我一下我的那个斗志啊，就又燃起来了。我是借了一笔钱才开的，就是现在那个蒲黄鱼。我开店当天，反正就是有老客人过来捧场了，就已经。
2: 没有意见，就是香。
0: 嗯，吃还行哈，咸了淡了点，然后那个您可以直接喊那个服务员加清汤让他给你。
1: 重新开店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她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1-2个小时都会疼醒。可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0: 每天啊，早上9点钟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多落完火了。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岔口呗。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啊。
1: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佳佳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雨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闻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国 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之后啊，就听说在海淀也有温泉。后来呢，李时增集资在这儿呢修建房屋，形成了北京最早的温泉度假村。这温泉泡美了肯定得饿呀，所以下边呢咱在附近呢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呢是一对老夫妻开的粤菜馆，别看呢地处温泉地区啊，但是很多食客大老远开车来就为了尝一口他们家的美食。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刚才留了三只鸽子，一粒烧鹅，
3: 对，
0: 这一排都是咱的特色菜。
4: 把我的单子加急啊！
0: 外卖已经好了是吧？打电话叫他过来拿了不？搞过瘾呐，搞过瘾！苏打水两个，发的罗。老板，您是第一次来吗？哎，那您尝尝，下次肯定会来的啊。得包三回了，
6: 可两只
0: 可有两只心我，重复着给几回。
1: 苹果姐今年62岁，从不断切换的口音里就能隐约看出她走过的人生轨迹。
0: 啊，两只烧鹅，四只鸽子。
1: 16岁那年，从河南老家只身南下广州，做起服装生意。
0: 烧鹅来了。
1: 退休之后，又来到北京，开启了餐厅。

0: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1: 这个
2: 八号桌，嗯，好嘞，谢谢啊，下次尝尝我们的招牌菜，慢走啊。
3: 好，拜拜。
0: 红哥是苹果姐的丈夫，也是店名的由来。
2: 你一说我还吓一跳。
0: 作为地道的老广，红哥话不多，
1: 因为
0: 典型的哀人，
2: 行不行啊？
0: 一口乐谱，往柜台后边一坐，能待上一整天。
1: 他是老板，
2: 我是收银
1: 服务员，
2: 我是收银，他是老板。
1: 玉米多少钱？
4: 6.10块。
1: 今天有点小。胡萝卜咋卖啊？我自己选哦。
4: 3块钱一碗。
1: 5块钱两捆。
4: 哦，行。
0: 小店附近的露天大集是夫妻俩固定的进货店。
1: 我们两夫妻一起，什么都是一起的。我们是87年结婚的，到现在分开的时候不多，都是在一起。你那里头好的给我一把。
2: 就他砍价多，老爷们不好意思砍价，有时候也会说一下，让就让，不让我就买了。
1: 这个有点不好，不要了。刚才我弟弟妹妹在北京，然后我老来。在家我在广州住北京路，工作的时候是北京服装商店，觉得跟北京挺有缘分的。
0: 因为住在山里，老两口还抽空打理了一片菜地，既是闲不住的爱好，也能给店里添些新鲜的食材。
2: 哎呦，哎呀，满了！
1: 大丰收，
2: 大丰收了！啊，
0: 给了。身为地道的老广，红哥却非常怕热。夫妻俩本来是天气热的时候在北京，冷了再回广州，一年当中在北京只营业半年。
1: 刚开业的时候呢，就想着做到11月份，后来呢，客人强烈要求说：“你们放假了，我们没地方吃烧鹅了。”然后就坚持到年底，年20几吧，再回去。
0: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苹果姐，虽然在广州生活了30年，但仍然想念农家小院的闲适。选址郊区之后，她把农家乐的特点融入粤菜，造就了让食客震惊的实在菜量。
1: 您好，烧鹅来了。
5: 哇，这么多！
1: 好了，哎，
5: 菜量真的非常夸张，根本就不像粤菜，简直就是山东菜或者东北菜。
1: 咱农家院吧，就是讲究个实惠。
2: 其实粤菜分量不少，只不过是到了高档的地方给它做精致了，盘大。
1: 好，
0: 加大码的粤菜分量亲民，但口感却有着绝不粗糙的惊艳细致。店里的招牌烧鹅保留了地道的广东风味，选用广东清远的黑棕鹅，体型硕大，脂肪均匀，经得起高温烤制却不柴。将多种香料搭配的秘制料粉均匀地涂抹在鹅腹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位关键的配料，
2: 我们用过很多料酒，王致和这个料酒啊，它是有机酿造，特别适合我们做烧鹅，去腥增香提味。
0: 料酒是中式烹饪里去腥除膻提味增香的关键。王致和有机料酒严选有机大米，配料干净，酒色清透，香气清雅，从选材到出品层层严格把关。这是一瓶料酒的分寸，也是老字号做产品的底气。
1: 厨房里面，我说了算。

0: 每一个出品我都要看一下。
1: 我说了不算。
2: 穿针缝口，让额腹形成一个密闭的高压环境。打气，让皮肉完全分离。烤制的时候才能形成蓬松酥脆的层次感。开水烫皮，收缩毛孔。趁热淋上特制的脆皮水，让醋与糖的口味渗入皮肤。晾干五小时的黑松鹅表皮干爽，终于可以进炉烤制了。烤制时间随季节变化，夏天45分钟，冬天55分钟。火急了皮太焦，火慢了皮不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烧鹅终于出炉了，通身呈现微褐的枣红色，皮下油脂顺着尾部滴落，烤肉的焦香啊。
1: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一般员工跟着我们一起齐心协力，顾客也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
0: 我们可以沟通，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不说话，几个小时都行。有他陪着就挺踏实的。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哥私房粤菜味道掌门黄广红、崔桂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点了一个转家回锅麻辣牛肉、糖醋排骨、京酱肉丝、面筋、拍白菜。
2: 一个守着老店不换方子，一个另立山头想撕掉苍二代标签。
4: 一定要坚持走它，吃的是个家常味。
5: 这咱们家特色菜面筋拍白菜。
2: 一个等在原地看孩子接过手艺，一个跑在最前面一天都不肯停。两双手两条路，下周五味道掌门，灶火不灭，味道不变。
6: 妈，今天管理我都不看见你吗？
7: 那你干什么？
6: 哇，
8: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9: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0: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
11: 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
12: 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
13: 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4: 嘿，你看。
15: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
16: 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7: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8: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
19: 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6: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看不看了，哼。
13: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
1: 对，网络上查的。
0: 小乐最喜欢雷雷做的馅饼了。
1: 我知道。
0: 老公，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2: 好大的烟呀、啊！
1: 起来了。
2: 哇，什么味道呀、啊？好香呀、啊！
1: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
0: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的，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都打开，散散味。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小乐，来，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
2: 还不错。
1: 还不错啊。
2: 不过，张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1: 冲冲的味道，该不会是花椒吧？对呀、啊，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改进改进。等我一下。
0: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1: 这是当然的了，既然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2: 谢谢老大。
1: 别客气。
0: 看来我只能打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1: 老婆。小乐，给我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我就煮好了。
0: 小乐，换双鞋。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老公，我们很快就回来。
1: 好。
0: 我把门开着。
1: 好。
3: 咪咪，他们在哪儿呢？
0: 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开一下垃圾桶。谢谢。
2: 哎，妈妈好像在那儿，你看，
0: 你去看看。
2: 我还听到猫叫了。
0: 是吗？哇，真的在这儿！
2: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0: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

0: 哎，妈妈，你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别看小乐，
0: 小小可乐啊！
2: 别看
0: 可乐，
2: 别看，
0: 是小可乐。
3: 我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4: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3: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4: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3: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0: 不好，那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儿子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3: 真的不是我啊。
0: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爸爸最后还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3: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0: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3: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4: 给他一点时间。
3: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4: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
3: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来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4: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4: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3: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4: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3: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4: 进房去。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3: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4: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生，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3: 是这样的，不是。
4: 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谢了吗？我真的很不想跟你吵架。我爱你，记得吃饭。
1: 你说的没错，我的人生确实有过很多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硬。可同时，我又很软弱，软弱到不敢去。
2: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
0: 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2: 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
0: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叫我怎么接受？

0: 我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罗医生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0: 是吗？
1: 你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0: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嘛。
1: 那我去忙了。
0: 谢谢。

0: 喂，老公。
1: 姐，我小李。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我有事儿找你。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你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嗯，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刚出事那会儿。才认识。 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啊，我知道。哦，知道。 他原来叫萧素，肖像的肖，素米的素。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嗯，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危险？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邑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0: 法接通。
1: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0: 吓到你了？
1: 我在做饭，没注意你回来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我一整天都很难过，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对不起，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听直播，他就像是个发臭的龙袍，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我不爱他，你知道的。
1: 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了，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他能得到什么呢？
2: 都怪你，搞得无心工作了。
1: 对不起啊。
3: 老婆。
4: 嗯。
3: 我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
2: 免得你天天在家擦，越看越伤心。等小乐心情缓一点，我们再带他去买其他的小宠物。
1: 还是等小乐同意了再扔吧。现在要是直接扔了，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把笼子留着，那我还有机会跟他承认我的错误。
2: 也是啊，你早点承认错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走了。
1: 路上小心点。
3: 好。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哎，物业吗？
1: 哎，你好，医生，
2: 我叫你了吗？出去，我叫你再进来。
1: 好了。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

0: 老板，哦，出院了，
1: 治好了。
0: 哎，嘿，哦，这个一块，
1: 买。
0: 好，听你口音不像是这儿的，老家哪里啊？
1: 滇南。
0: 哦，麻烦了啊，哦，没事。

0: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吃多了是会死人的？
1: 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啊。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0: 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1: 你好，你们去哪里啊？
2: 长途客运站。
1: 哦，好的。

0: 收益越来越好了。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我给你擦擦啊，擦擦是吗？那个，哎，别抠，不抠，不抠啊，来。好，走吧，啊，来，走，看着台阶，对，看着，哎，好，好，好，好，好，咱车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啊，跟妈妈回家啊，回我们滇南去啊。
3: 又甜又好吃的糖油粑粑，香软糯，南湖特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哎呀，饿了吧？
3: 糖油粑粑啦，
2: 妈这兜里有吃的。
3: 又想吃吗？
2: 啊，非要吃那个呀？
3: 不客气，好吃再来啊！
2: 是这个吧？
3: 好，要的要的，给你打包。
4: 好，慢走啊。
2: 老板，
4: 哎，
2: 这是什么呀？这
4: 这个，这是糖油粑粑，我们南湖的特产，味道极好嘞。要女朋友了吧？
5: 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6: 这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5: 一致的。我当时找港岛警方扫描的那份尸检报告，记录显示乔丽华身上确实有摔伤的痕迹。

0: 乔丽华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乔子山就失手杀了他？
1: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2: 喝杯热牛奶，好睡觉。
1: 谢谢。
2: 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关系，又让你担心了。
1: 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2: 喂，哪位？医院有点急事，我过去一趟。

0: 哎，姐，你说。
1: 他接了个电话，他就急匆匆出门了。他走的时候
2: 还拿了手机充电器。
1: 他平时去医院加班是不会拿
2: 这些的。
1: 哦，那个对方是个女的，管她叫小素。
2: 我觉得我会是她妈妈。
0: 姐，你赶紧离开那儿啊！你现在
3: 能卧底是都不是个事儿啊，寻找证据将她绳之以法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她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2: 你们找我

0: 注册文件。如果警察找上你，你就说你心情很差，租了辆车想自杀。我和你见面之后劝阻了你，但我要走的时候我车突然坏了，急着要用车，把你的车开走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出什么事？
0: 记得我说的话，别说错。

0: 刚说罗良一直在照顾那个疯女孩。
1: 对，那女孩承认当年在火场里边失手杀了她妈妈。
2: 没过多久先生就把游乐园关闭了，
1: 估计是这事太惨烈让她望而却步了吧。
0: 如果罗良他真的是先生，
3: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0: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3: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亲手杀了自己的妈妈，
0: 我觉得他会很骄傲的，对不对？
4: 所以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0: 我要回去了，他虽然说今天不回来，可万一突然回来了呢？
1: 行行，姐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小心，有任何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变态了。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那你还留这儿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我就赶紧搬走，跟他离婚就完了。
1: 现在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了。他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0: 不是，你是警察吗？你跟一个神经病较什么劲啊？那万一他哪天一发疯，你不要命了？
1: 不会的，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得满足的。
0: 还杀人？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同意啊。那我不能让小乐将来没有妈妈了呀。
1: 小乐好吗？
0: 那他挺好的。回去我就告诉他，那个神经病说的话，让他一个字儿都别信。
1: 别，千万别。他还小，还是个小孩。万一罗亮联系他，小乐万一说漏嘴就麻烦了。
0: 行，我听你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儿子受影响的。
1: 你赶紧回去吧。虽然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但万一呢？
0: 你是真的轴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哥们儿，这次一定陪在你身边。

0: 喂，
1: 我们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的报警，说乔子山失踪了，
2: 是花三门小巴带走的。我们查了监控录像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1: 显示他们上了去滇南的长途大巴。
3: 那你们安排拦截了吗？
2: 我们通知了在收费站对这辆大巴进行了拦截，但是车上没有人，只有花三妹的一个旅行包，花三妹的手机在旅行包里。
0: 好，知道了。
3: 哎，去我所里，这里我所里很近。
0: 罗良的声音，请。

0: 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节目一开始呢，做一个重要的提醒，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相关内容，近期电动自行车的车主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行驶证了。那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满十年，并且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话，请在满十年前的90日内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提出沿用登记申请。我们了解一下，
1: 登记满十年的电动自行车要办理沿用登记了。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您的车辆是在2016年8月31号之前购买并且上牌登记，在今年9月1号之后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就得办理这个事儿了。各位车主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车辆行驶证，像我拿到的这张呢，登记日期显示的就是2007年，就需要来办理这个沿用登记了。划重点，这个沿用登记它必须要线下进行，您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推着自己的车到您家附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点来办理。
2: 办理十年沿用登记，我们查量主要是两项，一项就是整车，我们整体的外观跟原始注册我们登记的时候外观要一致，啊，不要有任何的拼改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15位纯数字的整车编码要与我们之前注册登记的要保持一致，啊，这两项是我们主要进行现场核验的。另外一个还需要我们当事人提供我们的身份证，还有我们车辆的行驶证，啊，这两个证件来我们窗口进行办理。
1: 今年9月1号之后，交管部门将对登记满十年，并且车主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沿用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号牌和行驶证的依法注销。如果在号牌和行驶证被依法注销后，您还骑着这辆车上路行驶，就要受到处罚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您的钱包，趁着这个周末抓紧办理吧。
3: 北京台报道。
0: 现在呢，在北京的62个路口，您将会感受到更具科技感的体验。 AI 交警正式上岗了，而且还是在全国首次落地。路面的设施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背后却大有学问。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从机器人交警到 AI 交警，北京在交通智慧化治理这条赛道上又一次走在了前头。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需要 AI 交警呢？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同样的改变还发生在朝阳路沿线。我现在呢是从慈云寺东路前往兴农公园北门，这一段路单程3.6公里，会经过8个红绿灯。
3: 记者实测，在信控智能体上线前，行驶在这一路段需要等灯5次，而上线后只需等待1次，停车次数减少了80%。
4: 同样是平峰时段，用时呢减少了接近1倍，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
5: 这两个方向放行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检测区域，这两个检测区域其实代表了整个 AI 交警现在能看到它的通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它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这样子就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路口的绿灯的损失，让大家等灯的时间以及停车的次数都会降低，提升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3: 技术升级不只是通行效率的数字变化，还改写

0: 解了交通治理的底层逻辑，让车等灯变成了灯看车。不仅如此， AI 交警的身后其实有一整支团队协同作战，团队里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还有考官负责复盘。路上不管出什么事儿，这个团队都能自己看见，自己分析，自己搞定。
1: 这中间是我们类似于一个 AI 的交警，他带着其他的各个专业的纸质人体去干活。
0: AI 交警还有一个价值，把人从机械重复中解放放出来，每15分钟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巡查的传统模式。但信号灯直接关系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系统还给 AI 交警设定了严格的安全边界，
1: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0: 目前 AI 交警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1: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2: AI 交警上岗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以前呢，调控信号灯靠的是老交警的经验和双手，现在 AI交警上岗，把重复性的盯和调的工作扛下来， AI 做重复的事儿，人做有温度的事儿，各司其职，这才是智慧交通最好的样子。
3: AI 交警的上岗解放了人的重复劳动，去体现更大的价值。那人和机器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立，而是更有温度的合作共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4: 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驾驶人若是分心走神导致方向偏离，车辆就极易撞上障碍物侧翻。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务必要握紧方向盘，专注前方，避免急打方向，保持可控车速。
5: 晚上11点多，在朝阳区的双桥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显得又湿又滑。在这种天气条件下驾驶机动车，对司机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儿。很快就有人遭遇了交通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翻了出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仔细看看。行驶中的白色小客逐渐向左偏去，司机并没有察觉，造成左侧先是压上隔离带处的台阶，而后车前部又撞上了一处桥栏，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向左侧翻，最终他的车身四脚朝天地向前滑了出去。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恐怕不小。此时我们看到，众人冒着大雨，先把白色小客正过车身，而后再将其推到路边。这辆车的左前部被撞坏了一大块。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之所以忽视交通安全，很可能是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头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桥栏后侧翻在路面上。大家在驾车的过程中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都放在驾车上，特别是在雨夜行车，司机朋友更得多加谨慎才行。
4: 雨天轮胎的摩擦力下降，制动距离延长，跟车距离近时，前车的突发情况容易让后车措手不及而导致追尾。提示大家，雨天应加大安全车距，遇事时缓踩刹车，避免急刹。
5: 早上5点多，雨正在继续下着，在大黄庄桥以南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两辆厢式货车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前面这辆白色厢式货车的左前部车身及驾驶室位置的车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虽然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后面那辆红色厢式货车的情况，

0: 会时，骑车人因为慌乱而导致侧滑摔倒。骑车人呢，应该控制好车速，观察机动车的动向，而机动车右转时也应该提前减速，礼让非机动车先行。这里是晚上10点多，农展馆北路与东三环辅路的一处交叉路口，一场小雨刚刚停歇，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还有些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要是不加之小心，交通事故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小客车。那位由北向南直行的骑车人发现那辆开始向右转弯的小客车后，因为心中慌乱，没能控制好车身，滑出去的电动自行车撞到了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车身，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看到前方发生事故后，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主动将车停住，帮着把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借此想提醒骑车的朋友，请大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控制好骑行速度，随时观察旁边机动车里的情况，及时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才能避免事故发生。
1: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如果遇到了货物遗洒所导致的车辆受损，到底该如何维权呢？关于这个问题，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市民赵先生的遭遇，咱们稍后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栏目的热线反映，自己驾驶摩托车行驶到昌平区一处路口时，由于躲闪不及，压到了路面上的2根方木，导致车辆损坏，那车辆维修就花了1000多块钱。那么这钱他该找谁赔呢？还是只能自己认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5: 给我吓坏了，我当时那个前轮已经起来了，完了颠的几下，我极力的控制那把。
6: 让赵先生吓一跳的事件发生在昌平区8月19日上午7点多，当天他驾驶摩托车去上班，在行驶到昌平区英才北三街与未来科技城东路交叉口时，不慎压到了2根已撒在路面上的方木。赵先生极力稳住了车身，才没有摔倒。
5: 绿灯说话就要变红灯的情况下，我越过了停止线以后，未发现那个马路上有已撒的那个方木2根，压上方木以后，瞬间就是腾空起来了。
6: 赵先生根本没料到斑马线上会横着这么个东西，等他反应过来时，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5: 我极力的控制车，没把车跟人摔倒。但是车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修车是换个轮毂，换个轮胎， 再搭修理费，这就1000块钱，不就是联系这个属地的管理道路。

0: 住的那个中心，完了他们的解释就是拒赔。
1: 两根方木换来1000多块的修车账单，赵先生心里直犯嘀咕，这笔钱该自己认吗？他试着联系了道路养护单位，对方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2: 因为他当时没有报警，他应该是先去找当时谁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先去找他。
1: 道路养护单位表示，由于赵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就无法确认事故与路面遗洒物的直接关联。换句话说，没有报警记录，后续的维权就少了最关键的证据。
0: 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就曹操看了一下这车，转了一圈看看，没发现说有那个大的那个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就得了。骑起来以后，骑了500多米，完了那后轮，因为它龙骨变形，造成我这个车胎的气瞬间就没了，完了我就是没法骑了，我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地点，我就无法再二次回来报警了。
1: 在记者的建议下，赵先生拨打了122。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大队民警到场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确认事故属实，为他开具了事故证明。
3: 轮胎龙骨损坏，无人伤，
4: 对，
3: 没问题吧？
4: 对对对。
3: 来，事实没问题，签个字。
1: 有了这张纸，赵先生维权的路才算有了起点。接下来，赵先生可以按部就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5: 在发生此类事故后，我们应当第一时间报警，请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另外，我们也可以向有关交通部门以及市民热线求助，来明确事故所在道路的道路管理人是谁。具体到本案中，我建议本案当事人首先去交警部门调取案发道路的监控录像，以查清实施遗洒行为的具体责任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6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实施堆放倾倒相关行为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各方的责任比例，则应当根据事故具体情况、各方的举证情况、遗洒物的形态大小以及受害人本身的过错等情况综合判断。
1: 赵先生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给了我们很多提醒。事发突然，慌不择路，但千万不要在事发后选择不报警，那样会导致后续维权步步被动。同时，路面上不该出现的木头不只是一根木头，它是责任认定的源头，也是安全意识的警钟。
5: 在这里提醒大家，作为交通参与者，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道路行驶中，不要出现分散注意力、超速、闯灯、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这样才能最大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即使发生事故，我们也不要慌张，应当第一时间报警，向交警寻求帮助，最终采取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6: 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一下午接连拦下2辆客车，他们都是拆了座椅，把货物塞得满满当当。那客车不坐人，改当货车用，是不知道规定还是侥幸作祟呢？我们来看看。
7: 10个车里面有7个这样的车拉货的。
1: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停一辆载货的客车。
8: 都是蔬菜酸奶是吧？
7: 对，酸奶。对，
9: 您这什么车呀？
7: 金杯车。
8: 不是说金杯车呀，咱说您那车辆类型啊，是吧？咱这是中型普通客车，对吧？那您这个车座呢？车座咱们哪去了？
7: 别着呢。
8: 您这准乘是多少人呀？
7: 是9人。
8: 9人，您看9人，您这就是一排座啊。那这9个人咱坐哪儿啊？是不是？您前面2人，后边这一排座，他不能坐7个人吧？
7: 咱主要不拉人，主要拉货的。
8: 那是，咱们不允许拉货，咱客车就是拉客人。有座，咱不超过车窗高度，您可以少量拉货，对吗？您这非要拉这么多，那肯定他是有座人放不下了。
1: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中型普通客车。这辆本该载人客车车厢内堆满了钢管和架子，且没有任何固定措施。
8: 客车啊，不能用于拉货，包括您这车上，您看。咱座椅在哪儿呢？
9: 座椅不够，
8: 座椅不够。
9: 我这刚弄了，我也不懂
8: 啊。咱那个车辆啊，原来是什么技术参数，咱们就得保持它，不能给它坐着拆了。包括您看，您拉这个，咱这钢管也好，是这个架子也好，咱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您说您坐在驾驶室，这一刹车，
9: 是
8: 不是？
9: 是是。
8: 它也沉，这
9: 对对对是。
8: 咱不说给别人撞了，您首先就不安全，对吧？
9: 是是是。
1: 客车载货拆除座椅，最终民警对2名司机均作出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同时责令2人联系车辆转运货物，将车辆座椅复位恢复原状后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6: 早高峰朝阳的大山子路口堵成了一锅粥，摩托车体型小钻得快，不少骑手便把主意打到了非机动车道上。但是这条道真的能走吗？我们看看民警的现场检查。
4: 哎，你好先生，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号。
10: 为什么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11: 是这边
10: 觉得太堵了，
11: 就来丢去的。
12: 机警，机场辅助
11: 车，听见吗？
1: 上午九点，在朝阳区大山子路口，这辆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注意。骑手解释说，这么走是因为机动车道车多拥堵，旁边车辆并线频繁。
11: 他们有的时候不看嘛，然后就并线并速度特别快。
10: 啊，觉得他们并线快，觉得这那个咱在里边行驶不太安全，是吧？
1: 骑手感受到的不安全，其实正是他走错道的原因。小汽车周边存在视线盲区，并行确实有风险。正确的做法是靠右通行，跟在机动车后面排队通行，而不是闯入非机动车道。如此做法不仅扰乱了通行秩序，也会给非机动车骑车人带来安全隐患。
10: 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然后在这个路权上啊，不属于咱们行驶的范围，咱们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里行驶啊，然后按顺序通行，这样既保证这个非机动车的安全，也保证咱自身安全。
1: 按照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应处以100元罚款。经核查，这名骑手属首次违法，民警依法对他作出警告处罚。在当天的执法行动中，和他一样另辟蹊径的摩托车驾驶人并非个例。
10: 咱们刚才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咱们应该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
11: 因为他从这个道下来之后，到这个机动车道这边特别堵，
0: 有点着急了。
10: 走非机动车道了啊？为啥走非机动车道啊？
0: 不知道啊。
1: 心急省时间是此类违法高发的主要原因，可一旦发生事故，摩托车驾驶人没有路权，责任自然跑不掉。
10: 摩托车走非机动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摩托车一不占理，二肯定咱们责任占比大啊。现在咱们属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道交罚93条第二项，本次得对您处以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咱们在那里既能保证咱们的权利，也能避免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
1: 北京台报道。
6: 不少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办好了进京证，以为可以放心开了，殊不知还有一条容易忽略的限行规定。很多人只记得尾号限行，压根不知道早晚高峰的通行要求，稀里糊涂闯了禁行，还挨了处罚。那近日海淀交警在路面执勤时就碰到了不少这样的驾驶员。
13: 走错出口了，本来就上午回来。
1: 早高峰路面，这名驾驶外部号牌小客车的司机因走错出口，将车开进了五环以内的限行区域。面对交警，司机表示自己明明已经办好了进京证。
13: 我光知道是周二限行嘛，我别这个我还没注意，我也很少来嘛，这次就带着孩子看病来。
14: 我跟您说一下，您外附机动车啊，即使办了六环以内的进京证，工作日期间的早晨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8点，五环以内含五环主路都是禁止行驶的。我就跟您做一个提示，您啊是因为进京证上说明都写得很清晰了，好吧，您下回不行您就不开车，打个车也能进来是吧，采取其他的交通方式。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100元罚款记一分。
1: 民警介绍，类似情况不在少数。这名司机从哈尔滨远道而来，专程送孩子到北京上大学。虽然提前办好了进京证，却没有注意证上的备注说明。
14: 办了进京证说明，您看了吗？
13: 没细看。
15: 爸爸，我
14: 太懂了。
15: 张张他们去哪？
13: 去隔年不来北京送孩子上大学了。
14: 是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先生啊，外附机动车工作日期间，也就是周一至周五，早晨7点到9点，下午5点到晚上8点，五环以内含五环主路是禁止行驶的。我跟您说一下，所以您看一眼您那这个进京证，这进京证后面有说明的。
13: 没细看。
14: 根据法律规定呢，100元罚款记一分了。办理进京证以后。他得到了电子版的，那电子版的背面一点就是翻页的电子眼对面就是明确的说明，如果打印出纸质的，正面反面它都有。
1: 民警提醒外地来京的驾驶员，进京证不是万能通行证，工作日早晚高峰避开五环以内，如果要进城办事，可以选择打车或者坐公共交通。北京台报道。
6: 一个用塑料桶自制的鸦片挡住了号牌，也挡住了一条生命。近日，朝阳区大洋方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碾压，致其当场死亡。而事后调查发现，这辆货车不仅闯了禁行，还安装了挡牌机关，妄图逃避监控。我们来看看。
15: 右拐过来了。随着后面那一辆车冲过来，给人碰上了。
1: 8月19日下午3点多，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加油站门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16: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对，下面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1: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纷纷赶到，但被撞骑车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出头。
15: 是我右拐的时候打，看到那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那前面那个记录仪都显示完全没有人。后来两秒钟的时候，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1: 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16: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15: 用的那个塑料桶挡了一牌子，塑料桶剪一个纸片挡的牌子。
17: 前后牌都那样了
15: 吗？后边都没挡。
17: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起来呢？
15: 因为怕赔进行嘛，保着侥幸心理。
1: 司机交代，当天他驾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上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16: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15: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的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1: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据统计，近几年全市货车负主要责任的事故中，超过80%发生在转弯时。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右转盲区惹的祸。
16: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1: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6: 换一个话题，在地铁王府井站，一位推着轮椅的乘客刚出现在电梯口，车站的系统就识别到了这一情况，马上派出站务员进行帮助。那么这个系统为何如此厉害呢？我们了解一下。
1: 早上7点多，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6: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1: 不用您开口，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精准辨别出可能需要帮助的乘客，提示站务员去主动帮助。这便是北京地铁正在试点的智慧车站系统。然而

0: 在不久的将来，智慧车站还会越来越聪明，帮助它升级的就是今天揭牌投入运行的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营安全保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由北京地铁主导组建，学术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核心科研团队87人，涵盖轨道交通、信息工程、安全工程等多学科背景。而除了智慧车站建设，揭牌当天发布的成果还包括 AI 建设和既有线改造技术。下一步，实验室将开放首批科研课题，面向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征集设施设备、健康管理、风险耦合预警等方向的解决方案，推动技术成果向行业标准转化，为首都轨道交通线网安全运行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
1: 要在原有的既有的运行范式上迭代增加智能化的技术，使得我们安全运营服务的水平进一步持续迭代提升，这就是我们实验室的目标。规划了整个地铁未来2年30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那么在智能的系统具身机器人、智能体等方面都有相关的部署，2年以后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们最新的成果的展示。
0: 北京台报道。
2: 好了，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在江西的高速上，一辆满载牛只的货车追尾上的前车，车头左侧被撞得凹陷变形，那么司机又怎么样了呢？
2: 是被方向盘顶住肚子没法动。
3: 当天中午12点多，一辆满载活牛的货车一头撞上前方车辆，猛烈的撞击把车头左侧撞得凹陷变形，司机直接被方向盘顶住腹部，卡在驾驶室里无法脱身，满头大汗，表情痛苦。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马上拿出液压扩张器剪扩钳，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一点点扩张拆解。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施救，被困司机成功获救，交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把控好车距，引发了追尾。
1: 还是在江西，雨天行车本就路面湿滑，但是这位司机车速却一点没减，结果路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突然打滑，先是刮擦到了应急车道的护栏，紧接着又撞向了中央护栏，车伤得不轻啊。那么人又怎么样了呢？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事故车辆的车速较快，路过积水路面时车辆发生偏移，先是刮擦应急车道护栏，随后撞向中央护栏，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现场调查后判断，事故是由于驾驶员雨天驾驶未控制车速导致。目前交警已依法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在高架上，一辆皮卡车失控撞上了护栏，车身严重变形，车门被卡死，打也打不开，那司机被困在了驾驶室位，动弹不得。而当时后座上还有一个人，我们来看看。
3: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发现车身挤压变形，车门完全卡死打不开，司机困在驾驶位动弹不得，消防人员立即开展救援。
2: 拖脚拖脚来，打脚打脚。
3: 据了解，车内一共有2名人员，后座人员没有被车体卡住，但腿部也受了伤。消防队员果断驾驶消防车，全程护送后座伤员紧急赶往医院。
1: 而在北京的路面上，同样事故频发，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所记录的则是和侧翻以及追尾有关的，我们来看看。
4: 这里是早晨6点多，衙门口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雨刚刚过去，眼前的路面上显得有些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内环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

0: 从事故过程来看，先是一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向前滑出去好几十米，随后一辆环卫清扫车出现在画面当中，估计是因为司机分散了注意力，未能保持安全距离，再加上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报警人讲，随着车身的突然侧翻，这辆厢式货车所拉的一
1: 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回应西藏日卡

0: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1: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我们看到卞女士她的钱是退了，但是民警觉着这事儿没完。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
3: 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4: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5: 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
4: 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1: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房屋渗漏是不少老旧小区的烦心事儿，楼顶渗水，年年修，年年漏，地下人防隐患重重。
3: 一边是居民诉求各不相同，一边是维修推进阻力重重。难题面前，各方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呢？来看本期接速即办。
7: 物业的都在这儿，今天的雨也比较大，雨势也挺强的，而且急速降雨，需要咱们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这种维修的请示，立马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8: 现在这是淋雨大了，这顺着墙就往下流。我说我门口刷刷雨没事，主要是这玩意儿在这儿。
9: 这场急雨把恒盛社区的房屋漏雨问题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对于不少住户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10: 对，那个来了啊，我就下灯看一眼。
11: 来这边，
10: 这边现在正漏着呢。啊，
11: 这边有台阶。
10: 对，
12: 接着盆水那个，当时漏的就是这块。
10: 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有个眼儿吗？
12: 哦，这儿，这块眼儿是吧？
10: 大屏那儿。
12: 哦，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10: 自己修好几次了，漏。

0: 修，喷吗？两分钟一喷吗？
1: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2: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孕育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了我也不同意。
3: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资质，修不了，只能启动恭维。
4: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就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啊，这没必要动这恭维。
0: 为啥说不让动恭维呢？这点钱不能
2: 动。我能够理解您说的。
0: 钱动完了，完了就没有钱了。你漏房在这儿，
2: 我知道，但是你这房子漏雨是实，你就得给我修。
0: 暂时的，将来电梯坏了，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2: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动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1: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5: 哎呀，这水够深多厉害，
6: 慢点水。
5: 哎呦，
6: 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5: 你修过了怎么还漏啊？
6: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儿，我们这次把这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7: 这个人全素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雨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泼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1: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6: 我们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1: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4: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0: 这边，
4: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啊，哗顺着斜坡
0: 下
4: 来
0: 了。
4: 对，
0: 因为咱这儿在这房子一坡度嘛，
8: 看这个瓦了嘛，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下雨这个水也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板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的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1: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7: 你放心，给它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的，要不然雨老是渗渗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9: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10: 还有哪家不同意的？
7: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
1: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2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3成以上，同时全楼要有2/3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

0: 报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1: 就这个地方，
2: 就是

0: 来说，这种焦虑就可能会更明显。
1: 而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波动时，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危机的走向。
0: 一些言语上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抓到的，非常紧张，忧心忡忡。他会说，下个学期是不是老师同学会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学下学期内容好难，我下学期的表现肯定会不太好。另一个反面就是他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冲动，在家里非常容易发脾气。
1: 如果这些早期的信号被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疏解，就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回避行为或极端表现。
0: 轻一点，在家里可能会撕他的这些书卷子，更强烈一些的会发展到在家里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这种其实比较强烈的表现在低龄一些的孩子上面会更容易看到。那可能更高年龄一些的青少年，我们见到比较强烈的，可能他就会退缩，压抑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出现那种缄默的状态，突然他的语言功能发挥不出来了啊，他就会整个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当倾诉表达一次次被无视，无助的孩子很有可能彻底压抑自己，完全回避问题，最终造成心理疾病。在诊室外，父子俩分别向记者说出了这样的感慨：
2: 说真话，孩子没病的时候觉得不理解，就觉得他应该听话，等孩子病了才觉得，哎呀，他要是个正常人多好
3: 啊。你对我严苛可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历，然后也知道你自己当时打拼的辛苦，所以说你要让我以后不要像你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请您尊重我，然后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4: 那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也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和调节方法。
5: 如果说您家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妨试一试。
1: 徐高阳建议，家长首先要正视孩子的焦虑，帮助孩子澄清当下的困扰，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说教。除了家长的支持，孩子自身也要主动疏导情绪，比如可以找一两个信任的好友分享感受，平摊压力，设定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目标，或者在身边放置自己喜欢的玩偶挂件，这些都是简单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此外，医生还分享了两个随时可做的小技巧，呼吸法和放松法，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快速平复。
0: 首先是要比较快速的吸气，大概用4秒钟的时间。屏息。然后缓慢的吐出。这样大概进行4到5个循环。
1: 第二个是放松法，借助身体的对比感受，找回真正的放松状态。
0: 不放松就是往这一摊，但其实它前面会有一个需要先紧绷起来，先把肌肉绷紧，大概持续4到5秒钟之后，然后再突然放开，感受那个血液从这儿流过去，这其实才是那个真正的放松感。
1: 掌握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对焦虑本身的认知。徐高阳提醒，焦虑不是敌人，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挑战的信号。
0: 其实焦虑本身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应对后面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焦虑就非常紧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都不要对这件事儿过度的紧张。我们当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办法恰恰就是获得周围的支持，然后去尽量用自己的行动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就可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开学这件事情，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新的学期有更多的成长。
1: 当然，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超过2周，并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还请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新学期，愿每个孩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出发。北京台报道。
4: 换个话题，刚刚结束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看到的是国产制造耀眼的高光时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背后很多的科创者在坚守中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艰辛历程。
5: 北京卫视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正式把镜头对准这群幕后实干者，节目将于8月29号起每周六晚9点正式播出。
6: 这档节目缘起于历时近2个月的全域巡选，自今年5月启动，节目组走遍北京、哈尔滨、杭州、武汉、西安、成都、香港7座城市，落地11场专场路演，1000多

0: 多个项目踊跃报名，200多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历经层层筛选，50支潜力科创团队汇聚北京，他们被称作科创的金种子。
1: 政府资源都向我们去靠拢，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茁壮成长。以我们公司为例啊，我们转化之后拿到了像中关村电信项目的这个支持，拿到了中关村 U30 的人才支持，然后在人才的公租房啊、子女上学方面都得到了北京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帮助。
0: 这里有00后清华博士创业者，紧盯 AI 行业算力成本高、普通大众难以普惠的痛点。他们之中还有人跨越山海，选择把事业安放在故土。
2: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是在做神经再生修复这个领域。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生物材料，就是仿生的材料啊，通过这个医疗器械转化的这么一种形式啊，把它做成能够造福患者、能够推动医疗进步的这样一种产品。
0: 在这些金种子当中，也有创业者把科研的初心系在最朴素的亲情与生命期盼之上。王宇峰深耕智能人工喉技术研发，源于想要帮助失声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节目上也让父亲能够再次和女儿顺畅对话。对他而言，技术不只是冰冷的算法与零部件，更是打通言语隔阂、重续亲情连结的桥梁。
3: 就是帮助盲人能够恢复一定的视力，通过我们的设备的植入，这个盲人未来能够实现生活自理，这个避障、自行的这些活动，能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0: 每一期节目都在推动技术走向产业，每一颗金种子都在这里被接住、被托举、被赋能。
4: 一个线上的供需匹配平台，解决供需对接的问题。我们开发了一个 APP， 叫做蓉蓉，目前正在内测中。一个线下的技术经理人团队，我们的目标是1000人，今年呢要达到100人，贴身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成果转化服务。一支成果转化基金只投最早期的硬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0: 转在北京，希望给科创团队们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创新沃土，有

0: 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1: 本次演练集结市区两级药监、卫健、医保、应急等多部门力量参演，通过实景实战模式理顺应急处置链条，健全跨部门应急工作机制，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规范流程的预期目的。
2: 下一步我们会全面复盘总结本次演练，针对性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同时不断创新演练形式，丰富演练场景，持续锤炼队伍应急处置本领，健全长效风险防控机制，坚决守护好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
3: 在故宫东华门旁边藏着一处被称为小江南的城市秘境，那里以老北京四合院为骨，以苏式园林为形，水系、假山、廊、轩、亭、榭，一步换景，美不胜收。今天的老建筑新生活系列短视频，我们带您去南池子美术馆。

漫步北海，满目晨光浸染，榴花菊呈野性之美，怀自由奔放之意，于秋日悄然盛放。我们一起去欣赏这花间仙子的潇洒热烈。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

0: 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3: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1: 很少呀。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9: 让我干，就得充分的职守。
10: 张公斌没亲人也没老婆呀，
11: 奸出人命赌出贼。
12: 我今天我就看见他头都没了。
13: 真的你有啥呀？我上医院打滴流，我的晕血。
9: 胆太小。
14: 时隔多年，张一山再演刑侦剧。在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中，他饰演的年轻版曾可强多了一份稳重和沧桑。从发型到衣着，张一山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力求贴近上世纪90年代刑警的气质，能让观众一眼入戏。
8: 因为我那个发型，其实一开始我总觉得就是刑警吧，我希望可以利索一点，硬朗一点，就是还是短头发比较符合，我个人觉得。然后那导演执意让我就是把头留长一点，
15: 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它稍微显实一点、亮点、油一点的那种感觉，它就有
16: 就是它能有那个柳，
17: 就是有点那种湿发的感觉，
16: 是稍油湿一点的感觉。
8: 还有那个化妆的部分，可能会
1: 化妆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没咋化妆，
8: 就是化了一点，然后要再可能变得更粗糙一点，给观众呈现出就是刑警的那种，确实很累，然后确实很沧桑。
15: 现在这状态就能
18: 看能看
15: 没问题，
18: 对，
15: 就不能那么整齐，就哪儿支出一根都无所谓。
18: 对，甚至淋淋雨你都不怕。
15: 对，
18: 你就是咱每天拍的时候，有时候淋点雨过来，至少稍微糊噜糊噜进来，都特生动。
14: 作为经典刑侦 IP《重案六组》系列的前传，电视剧《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把时间线拉回了上世纪90年代。张一山饰演的曾可强接手牺牲战友刘华生前未破的血案，在技术匮乏的90年代，靠人力摸排破案，对抗黑恶势力集团。开拍前，主创深入警队体验生活。拍摄中，从专业术语到案情分析，导演和演员都反复钻研，力求真实。
18: 我们有让他们在警队里去观摩实验。
15: 案发现场的河道呈锅形洼地，呈锅形洼地地貌。河底中心区域的深度远超于岸边。如果从岸边抛尸，受水流的浮力和沿岸，这里对吗？
18: 对。
15: 和沿岸浅滩的阻挡，尸块无法抵达河底的沉积区。
18: 开机前在当地，有找到点对点的这个警察，然后给到我们这些演员们，然后加了联系方式。他们在准备角色、准备剧本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去他们去交流的。

0: 我是从看他从年轻演到年老，我倒觉得越到后来彭老师演的就真的就是这个人物了。
1: 太上皇，我又出山了。
2: 一部话剧35年经久不衰，
3: 赤子之心一直到老，还要60岁了还要从军报国。
0: 这个戏我们从91年开始吧，到现在35年，老演员都换了，就剩我跟普哥了，和李白跟宗演
2: 一对搭档，35年相守舞台。
4: 我们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回不住你。
3: 就现在的化妆已经简化了很多，眉毛也不描了，皱纹也不画了，我已经比李白还大了。
0: 这35年台上台下可能跟这个角色有缘分。
2: 自从1991年话剧李白被搬上仁义舞台，濮存昕和龚丽君一个扮演李白，一个扮演李白夫人宗演，至今已有35年，两人的合作也像珊瑚一样愈发光彩夺目。戏里李白性情狂傲，一生漂泊，有宗演默默包容，戏外两位演员互相托举，一台戏演了快半辈子，成就了舞台上的黄金搭档。
5: 林光，我知道你并不赞同我去。
6: 不，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不阻拦你。
3: 从头一直在这个剧组参加就是龚丽君，他真的是和我一起来演李白演了35年了。那时候他刚刚毕业，24、5岁的样子。
1: 你来为李白辩护？
6: 是的，大凡称得上谋主的，一要高官重任才可以参与机密，二要贴身侍奉才可以随时策划，对吗？
0: 我们当时因为小，我刚20几岁，他30几岁，他是我的师哥，是我的前辈，所有的人都比我年长，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会每天会说你这个地方不对，你这个台词不应该这样说，一直不停地在纠正，所以形成了我啊、哦，他就是我，他是对的，他是我的老师，我要听他的。
7: 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6: 多谢父子。
7: 林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景色。
0: 有一次就是所有的，因为我误场，我要去拿我的道具，我忘了，我就反过去拿我的道具去，等我回来了该我上场了，一上场说那个夫人已经到了，我一上我说大人，我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是急急忙忙的跑回来的，就到我上场了，我慌了，我说怎么办，然后普哥看我，我看他，然后后边的大兵就说大人让他下去休息吧，就给我这么一两秒的时间，我就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然后我就看见普老师当时他的那个状态是你终于想起来了。所以就是他会实际上他也会接住你在台上，就是两个人就是合作时间长了，其实小小的反应，一点反应，你一点异常，他都会捕捉到。
3: 我们一起在进步吧，应该用这句话来说，我们一起在进步。他那时候才20多岁嘛，他现在也退休了，你想想，所以说我觉得不容易，难得从容，难得我们今天还在聚在一起，在35年后还能演李白。像我们这样一个相对保持长期创作的集体，我们剧院里真的是一辈子的交情。
8: 让他们也知道啊、哦，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99年前，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信仰的。
2: 画面中这位眉眼坚毅的小伙子是原创民族歌剧8.1起义中贺龙的扮演者，江西省歌舞剧院的一名回族青年演员王嘉欣。当年刚刚结束7年海外求学经历的他站在了职业选择的路口，一份歌剧演员招募的信息吸引了他的目光，这部剧就是8.1起义。
9: 这是

0: 他有事儿了，说完了把这给顶下去了。如果没这顶，这墙是忽闪忽闪的，咱们这些人一推就推倒。啊，
1: 这个杆子是谁支的呢？
0: 就是宜阳饭店，
2: 因为这是宜阳饭店的停车场。
3: 我们的诉求不仅是要他撤他这个，撤了这个我们隐患更大了，那他就应该拆了。
2: 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化，他们是占用了绿化做了停车场，还不安全，还把绿化恢复起来，这是正常的。
1: 我们这边手里呢是拿到了一些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答复意见书啊，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回复函。当时居民们是举报过，北京市刽子委朝阳分局给了一个举报事项告知书，宜阳饭店主体东侧停车场规划为原生态庭院，我局已告知宜阳饭店负责人尽快按照规划许可进行整改。居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举报，2024年11月12日反映的。关于未按规划实施问题，经查询相关材料，宜阳饭店在2008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申请规划核验，由于其未按规划实施，我单位下达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不合格通知书，并且规自委朝阳分局向宜阳饭店曾经致过函，明确要求宜阳饭店履行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其中明确了要抓紧拆除顶部设备机房等原有建筑，恢复院内东侧的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待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涉及到的这三个，东侧的西式园林和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待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停车场，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宜阳饭店的规划验收申请。现在我们首先明白了，居民肯定首先想要的第一个诉求，这个东西是想拆掉，对吧？第二个诉求涉及到更深一步，想把这个墙也干脆拆掉。
2: 那当然了。
1: 第三个居民的诉求是要把里边恢复成这些花园，是吧？
3: 对对。
1: 先拆杆再拆墙，把里边再恢复成这些花园，是这个吧？啊，
2: 本身就是绿化，你就还我们绿化。
1: 现在我们去到宜阳饭店，跟宜阳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啊，
4: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嗯，好吧，
1: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4: 那也是我们的，
1: 可需要
4: 再见，好吧。
1: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4: 几分钟。
1: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4: 这是我们总办主任。
1: 您好，总办主任。
5: 你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哎，你好，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
1: 意思？一个是传递给咱们，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都不知道。
5: 我的确是不知道。
1: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帮我们再上传一下。
5: 对对，上传一下。
1: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亚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6: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啊落实这项工作。
7: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1: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6: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责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5号，我们接到了刽子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宜阳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2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4点就拆除完毕了。
1: 我现在是在宜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宜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0: 是，就是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1: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0: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个人走可以随便。
8: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但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着黄金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1: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

0: 好了，居民一共有三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1: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2: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0: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
2: 对
0: 吧？
2: 它的走向
0: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2: 对。
3: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事处这一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4: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后呢表现出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来看呢整个路面感觉啊也是更加的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承诺会按照流程呢进行整改。看起来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呢又给我们打来了热线，说这进展呀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呢再去跟进跟进，主要就是按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们说了，说左等右等，渔阳饭店呢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啊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5: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1: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1: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6: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7: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6: 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搬秃了。
1: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0: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6: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7: 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就连绿苗这都冲跑了，没了。
6: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了很多蚊子，
8: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1: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8: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1: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8: 看见了吗？
7: 到了。
8: 看见了吗？
9: 这是啥？
0: 哦，
8: 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10: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六七公分都没有，
0: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4-5厘米，
6: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5-6公分，矮的地方连2公分都不够，凸显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不了这个水分跟养分呀。那草能长得好吗？长不好啊，所以它就自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

0: 人的常识性问题，家里也养活，都一样，大家都清楚。
1: 就是一个应付人，
2: 敷衍。
1: 对，
2: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3: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0: 它本身受那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3: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糟了殃。
0: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那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这些岁数大，有时候跟那儿，我说你们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4: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的，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吧。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3: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4: 说实话，我觉得还不弄
0: 啊。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上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倒没有这么大沙尘。
4: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2: 不满意就是敷衍，不是认真的。
5: 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2: 你看这个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这一相比呢，它是高低略见。
1: 我是1993年搬这儿来的，以前我们这儿有树，有这个坐的椅子呀，休息的地方。
2: 原先我们经常在这儿跳跳广场舞啊，在这个休闲娱乐活动啊。
6: 原来像一个街心公园。
1: 对，它就是一个街心公园，整个就是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你看你变成就是这样。
3: 居民认为，既然是恢复绿地，能不能露出下面原本的土地以后，再在土地上面进行绿化呢？这样既美观，也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恢复绿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和规定呢？
7: 首先，这个不属于法律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啊，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8: 居民们说，之所以联系我们，确实是因为下了几次雨以后，发现啊，这草坪呢都变成水池子了，又是泥又是水的，路真是没法走，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核心诉求呢就一个，把这个水泥地啊铲了，再恢复绿地。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绿地的恢复情况啊，是否符合规范呢？对此，记者呢也在现场联系了渔阳饭店以及属地街道和规划部门，各方又是怎样的回应呢？
9: 哎，武经理吗？
10: 哎，
9: 你好。
8: 土地街道呢也是吹哨牵头，渔阳饭店、规划、园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齐聚一堂，看看呀能不能把困扰居民的问题给解决了。
11: 需要绿化的地儿，它要绿化，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绿化？
12: 而且它后期还要保证说这绿化你能管理养护的能活呀。
10: 那肯定从这个现场它覆土的厚度来说说咱们的地标啊，地方标准。您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是草，那草的草坪或者是草籽的覆土，那就是大于30公分的覆土。如果要是栽小灌木、大灌木，就是40到90公分的覆土。如果栽大乔木，那肯定就是1米往上，1米5到2米的覆土。这个呢，是根据咱们植物的需求来定的。
3: 工作人员表示，30厘米是草坪草的正常生长的最低覆土厚度，达不到这个厚度，不仅无法通过绿化验收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壤浅，草根扎不下去，草也很难长期存活。
10: 按照咱们环保部门的要求也好，是什么也好，这个按道理来说也不太理想，因为对后期的植物生长，那就可能会影响生长。
13: 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绿化方案。
10: 对，
3: 但按照目前的现状，真要把土壤增加到30厘米高的话，问题又来了。
13: 它如果说是本身那个地方和地面持平，上面再盖土，它加出来可能30公分，倒是还好。但是它现在它底下那个基座本身已经挺高的了，然后在上面再覆土，
14: 有高差。您的意思
10: 是出来的话，只要一下雨或者怎么着的，边上的道路就立马就没法走了。
13: 那天我们去拍的时候就赶上了下雨，而且它里边有一个问题，它底下

0: 它的那个基座不是说所谓现在我们强调的叫海绵城市那种砖，
1: 对，
0: 它底下的是完全水泥，
1: 对，
0: 是沥青。那天我们去那雨下的可能相对急一点啊，那水在里边就几乎是成小池塘了，它是溢出来的，它不是渗出来的。
2: 它如果底下都是混凝土的话，它没有渗的通道。
3: 对，那所以说你这个不拆，它就一直是往外流。这个
4: 而往外流就意味着势必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通行。那么如果按照居民的想法进行绿化，又是否可行呢？
0: 居民有跟我们讲过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听到的比较核心的几个点：基座拆掉，硬化路面拆掉，恢复裸露的土地，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绿化的恢复。
4: 拆掉原本的停车场，在原生的土壤上种草，一方面植被更容易存活，另一方面雨水可以自然下渗，排水也会更通畅。
0: 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难处吗？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恢复这个绿地这个问题上。
5: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周边的这些绿化，你看从开始周边的这个竹林，然后到那边拐弯那块，我们不断的一点点在做。你要说一起做，现在目前可能确实是时间上财力上都是要等着我们整体有一个流程嘛。
0: 按照您刚才说，咱们也逐步推进，在这个停车场这儿，我们也按照这个逐步推进来去做。那关于这些居民们所提出的这个想法，内部和外边路面这个视频，这个方案在咱们后期会考虑吗？会去说按照这个方案，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行性的。
5: 我们只是说依法依规去把这个法规我们自己弄明白了、理解了，然后按照法规去执行相关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成果整体做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绿化成果。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属于提高整治环境，提高，我觉得这块因为企业确实也困难。
4: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按照居民的期望，就需要一定的资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2: 他要是按照地平走的话，包括什么渣土快运啊什么的，那就都得上了，工程量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6: 他们面临的事情也比想象中要多复杂。
0: 理解
1: 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居民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企业它自身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管城市规划，你从规划角度也希望每家主体把自己的院儿对外开放的标准，当然越高越好，但是需要结合企业具体的一个诉求，但它也不能说就像现在这样，那个土下雨都往路上面弄了，这不是还给咱周边居民带来麻烦吗？但是具体的这个方案可能后面需要我们跟街道还有这个园林化局一起可能去推进解决这事。
4: 那么如何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去更好更科学的恢复绿地呢？对此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2: 咱们现在的大的背景不是花园城市建设吗？咱们要整体的是绿化美化的这个大的基调在这儿，
0: 没错。
2: 然后呢，这个边上还有亮瓦盒，景观效果它应该有一个统一性，
7: 整体更协调一点，
0: 没错。
2: 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按照亮瓦盒滨水绿道的这个标准。不，咱们可以大差不差吧，就是别同样的标准，因为那个造价有点太高了，可能对企业来说压力也比较大了。
0: 对，
2: 那个咱们可以按照相同植物配比，但是数量可以稍微的略减一点，然后咱们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条件实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出个方案嘛。
0: 对，
2: 对吧？先把方案出来，底下也算有个动作，也能争取一点主动性。
0: 您看这方案这个能不能先出呢？
5: 和部门反映一下。第二一个呢，我们会去密切的跟这个属地去沟通，我们结合属地的想法，再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一起去协调解决这件事儿。
8: 我们能理解，可能渔阳饭店的这边啊，确实存在着资金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期待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能够拿出兼顾现实条件和群众诉求的解决方案，把绿化整改落到实处。后续的事情有新进展，我们栏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

0: 这立秋一过呀，很多朋友呢就开始聊起来贴秋膘。那么传统印象里呢，贴秋膘呢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啊，所谓的贴秋膘，这补的是夏天耗损的营养，而不是说单纯的脂肪。那如果说一入秋呢就着急的进补大鱼大肉，反而是会加重咱们的脾胃负担的。说起来呀，秋天呢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那这些食物呢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较多的热量，适合秋冬抗寒。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啊，它不像肉类那么油腻，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那另外呢，营养的密度啊也比较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咱们的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那在这儿啊，咱们给大家呢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蔬菜。那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啊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莲藕啊，生吃清热，煮熟了之后吃啊，健脾益气。那还有这个荸荠啊，清热化痰，会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那民间呢，我们会看到有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这真的是啊，吃白萝卜呢能够消食顺气，帮助咱们消化。还有呢，我们再说说土豆，脂肪含量呢比较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呢也比较强。那平时呢用薯类呢去替换一部分的精米白面，是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咱们的体重了。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三类人群的这进补方式呢要格外的讲究。脾虚的朋友呢常常食少腹胀，肢体倦怠，那进补之前呢先健脾和胃，那用山药小米煮粥啊就比较合适。那胃火旺盛的朋友呢，平时爱喝冷饮啊，容易口臭便秘，这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吃点苦瓜、黄瓜、冬瓜，等着胃火退了之后啊再补。那还有老人和小孩，这消化能力呢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这类帮助消化的食物。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等食物的时候，那记得要相应的去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之后呢要监测血糖。那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我们来关注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爱生活，每一天。
3: 这里走出了黑神话悟空，这里复原了大运河盛景，曾经的服装城，如今的高科技，一如既往的中轴线，华丽转身的产业园。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新园地科技升级。 遇到地质灾害，
4: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5: 逃！问题来了，怎么逃？
3: 活成生死瞬间，
5: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3: 交通安全，
6: 五步一戴，
7: 头盔一定要戴。
3: 应急急救，
8: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3: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7: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9: 妈，你别管你，我们不看你吗？
10: 那你干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12: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3: 图书馆的第二位，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仰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

0: 我，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 嘿，你看，
0: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能出去博物馆里开始看龙门了。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生活由发生在各个地点的故事组成，有些地点发生的故事，欣慰与悲凉牵缠交织，笑容与眼泪百折互替。不仅如此，有时还事关生死。

0: 镇医院的产房里，一名产妇正在生产。
1: 我歇一会儿，先别食，
0: 而在产房隔壁的待产室里，正静静地躺着一位孕妇。产房里的声音没有引起她过多的注意，她正在认真地给丈夫写信。
2: 就这一个月都没见过，我进来之后就从来没见过，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就看不见吧，还是会表达很多思念。
0: 怀孕刚刚满28周的时候，小高却突然破水了。
3: 因为他破水以后呢，他可能会诱发针缩，对于孩子来说周数还比较小，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他的周数呢保留的时间长一点。
1: 他如果说是宫缩特别的厉害，比如说宫口开了，我这些也抑制不回去了，那就只能急诊手术，那可能当天就会发生。
0: 破水后的小高随时有可能突然分娩，为了保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小高没有住在病房，而是住在了孕妇临产的待产室。
1: 因为早破水了，咱们现在是给她保胎治疗，那么她到底会不会疾病像咱们预想那样挺平稳的往下，能够再坚持几周，那样是最理想的。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动产了啊，她有宫缩了，你拿这个保胎药根本抑制不住，那这种的话咱们也得重视妊娠了，我们没法预计会发生在什么时候。所以呢，今天呢就先把这手同意书呢和你签好，一旦比如说出现急诊情况，那么起码来说的话也有一个准备，好吧。
3: 实际上他的孩子待的时间越长应该越好，是吧？但是呢再往下去呢，可能对他的心脏的那个压力可能又会更大了。
0: 原来小高孩子早产的危险不仅仅来自于过早的破水，他的身体里还有另外一个定时炸弹。
2: 我就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做了那个换，就置换术，把主动脉的血管都那个置换了。
3: 他在2015年和2016年呢，就因为这夹层呢做了2次那个手术了。因为他心脏啊这种问题呢，怀孕呢对他来说呢也都是一个心脏的这种的打击。
0: 在怀孕期间，为了供给肚子里胎儿的增长，孕妇随着孕期的增加，血容量会越来越高，血液的增加也加重了对小高心脏的负担。孕期血压和心率的波动都将影响小高的心脏功能，一旦出现血压增高就会引起心律失常，小高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1: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是要综合评估大人和孩子的一个综合情况。
0: 小高的心脏根本无法负荷一个足月的胎儿。

0: 为了保证母子两人的平安，手术的时机需要在一个精准的平衡点。
1: 我还想多躺着让孩子多待几个星期，这样对他可能会更好吗？
2: 按照现在情况，最多我们现在也只能给他保胎保到32周。跟您大概说一下，就是手术中的一个风险，术中术后的一个出血的问题。如果宫缩不好，出血量可能会多一些，因为这种心脏病的病人呢，他很难承受这种血容量的这种特别大的波动，也可能存在这种，比如说，心脏不好好跳了。孩子毕竟周数会比较小，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会把儿科以及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大夫都一块儿请到这个手术室里。孩子现在我们的估重只有1000克左右，所以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3: 说实话，就是脑子里就懵了，我就是担心他们俩。
0: 2019年，小高和小王结婚，结婚不久，两个人就有了这个宝宝。尽管小高的身体不适合怀孕，他还是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1: 我丈夫是，同意不要小孩的，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同意说可以不要孩子，但是我还是挺希望。就我们能有一个孩子，医生站在医生的角度肯定是不希望病人去冒险。我觉得既然他选择了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吧，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能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待产室里有严格的无菌要求，住院期间不能探视，一个月以来，小高再也没有见过家人。
3: 因为从来没有分过这么久吧，这一下就分了20多天，不让带手机，没事就传纸条，只能传纸条吗？就给他，只能这么沟通。
1: 就是他有一次写信的时候说那个，他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然后平常我以前的时候老说他。然后他现在就希望我能够跟他吵吵架呀什么的，所以见不到。希望还有人每天说一说他呀，跟他吵吵架，觉得那样就心里面更踏实一点。我还是挺想他的。因为毕竟一个月没见到了。

0: 心情去反正就不会被吵，还能休息的好点。
1: 没想到那个人升的还挺快的，
0: 给你留了一个睡得特别香的机会。加油加油啊，希望就在前面。这么多天算是熬过来了，谢谢谢谢，还特意写了这个，跑了这么久，也给我们最好的鼓励。
1: 跟大家都相处的特别愉快，然后每天，就是反正挺照顾我的。其实是有一点点紧张，因为，虽然错过两次手术了，但毕竟这次，担心的，我还是比较更担心孩子一点。
2: 因为这种病人的话呢，他就是血流动力学越稳定越好。人都说女人生孩子跟过鬼门关一样啊，就是在孕期增加了很多血容量，孩子娩出来了，胎盘娩出来了，在前32周增加这些血，没有地儿去，这会儿对大人的心脏就是一个很大的负荷。
3: 为了降低手术对小高心脏的负担，医生的操作需要尽量轻柔，来保证母亲血压的稳定。但是孩子需要尽快娩出，否则就有窒息的风险。
2: 我们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要轻柔的，就尽量减少他这种刺激，其实对病人的这种血压心率都是有变化的。那麻醉科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要给你哪些监测，给予哪些的药物来尽量维持这个病人的这种血压的平稳。因为这种病人他是接受不了这种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这种问题的。
4: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那个慢慢呼吸就行了。
5: 剖宫产的病人都是清醒的，有时候会感觉到紧张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来做的就是尽量安抚他，让他尽量平稳一点。
3: 10分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宝宝出生后身体明显发紫，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鼻中的羊水，防止发生窒息。此时宝宝还没有发出啼哭，由于缺氧，孩子的身体变成了紫红色。医生开始拍打宝宝的双脚。经过紧急抢救，终于孩子发出了第一声啼哭。但是由于早产，孩子肺功能发育不全，医生迅速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氧气为宝宝供氧。
6: 特别好，来听一下。
3: 就在小高看到孩子的一瞬间，他的血压突然有了明显的升高。
0: 来看看男孩女孩，
4: 男孩，
0: 来宝宝看眼睛，看男孩，
7: 一个人别太激动。
5: 他看到孩子那一刻，他可能会感觉自己一路走来就非常不容易，再加上那种高兴啊，肯定会有心理波动，对他的这个手术进程是不利的。
7: 保持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
7: 咱们都还没结婚，
0: 好吧？
7: 他也很小呀，
0: 挺好的，
7: 哦，现在都很好，
0: 特别特别好，来感觉一下，
8: 体重是多少？
0: 2110，
7: 我们得看测试血糖，
8: 16。
0: 现在
7: 3.7，不是很高，我们给他扎个针吧。
2: 我们一般2.2以上就不予什么特别的处理，但3以下要警惕了。那住院期间，我们就发现患者存在一个妊娠期糖尿病的情况。好，如果妈妈血糖控制不好，那孩子相当于老在一个高血糖的状态下待着，那他出来之后，他突然脱离了这个高血糖状态，那孩子反应不上来。还是自己处于一个低血糖状态，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3: 宝宝一出生，血糖就处在危险状态，医生迅速为宝宝补充糖分。另一边，小高的手术还在继续。
2: 术中呢，他其实还面临一个问题，他长期使了将近一个月的这个保胎药物，就抑制宫缩的药物。这种长期的保胎药物、抑制宫缩药物的使用，可能会 抑制他这个宫缩，产后出血，这种风险就增加了。他来的时候是吃着口服的抗凝药，咱们正常人的话，可能就是说这种小的渗血呀、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自然就凝上了。但像那种吃着抗凝药的病人，他凝不住。
9: 所以我们在创面的缝合呀、子宫的缝合方面呢，也都会更加的一个细致。
3: 此时的小王并不知道妻子和孩子的情况，一家人还能否团圆？
10: 一个月没见了嘛，刚见到他，反正确实挺激动的，也瘦了不少，为了孩子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了，真的挺心疼他的，我就希望他好好的，平平安安。

0: 二次测量血糖，宝宝的血糖已经上升到了 4.1， 脱离了危险。
1: 现在正常了，现在 4.1。
0: 但是宝宝才32周，体重只有4斤多，
2: 好小啊，
0: 需要转到新生儿病房进行进一步的监护和治疗。
3: 他自己呼吸还是什么呢？
1: 自己呼吸还行。一般孕周是32周，咱们孩子实际体重是2.1公斤。刚才出生的时候血糖有点低，刚才退了点糖水，血糖已经正常了。现在他不是很明显的哼，刚才氧合稍微有点波动，我们先提防心脏氧了。
4: 1、2、3，
5: 好。你的这把，哎，好。
4: 往下。
1: 他稍微有点呻吟，我们赶紧得先进去，然后看孩子是不是呼吸困难了。
0: 手术室里，小高的手术还在继续。为了减少出血对小高心脏的负担，医生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缝合。
6: 对于他这种抗凝的病人来说，这种比较小的血管的出血也要给他止住，没止好的地方，这些创面都有可能会再出血，所以对他的止血来说要非常的仔细，要创面很干净。
0: 上午10点，小高被推往重症监护室。对于他来说，接下来的24小时同样危急重重。
7: 1、2、3，
1: 高往上面，右边往上。
8: 撤了之后，
9: 因为他做过2次心脏大手术，为数期有说有心率容易波动，血压容易波动。
0: 经过一夜的监测，小高身体状况稳定，转入了普通病房。
10: 老公，哎，你这两天去华信了吗？
11: 刚要给华信打电话。
10: 哦，那你也给他打吧，你问问问问宝宝怎么样，问问到时候告诉我。
0: 转入普通病房的小高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自己的孩子，丈夫把孩子刚出生的照片发给他，希望能让小高安心休养。
10: 挺想的，我老公当时去送他去陪着去的时候照了张照片，然后我没事的时候就看着，看上去不是那个特别瘦，胖胖的。现在宝宝出来了，也没有跟他相聚，也没有能够照顾他，所以还是挺想他的，也希望能够像其他的妈妈一样抱抱他。
0: 接下来的几天，小高为了早日见到孩子，努力做着术后康复。
10: 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恢复，然后等我宝宝出来的时候能更好的照顾。
12: 就这样，稍微腿够我脚背，然后这样腿稍微抬一下，然后增加一下力量，然后下地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床边站一会儿再动一下，先跟床边溜达一下。
10: 长了点儿，长了体重了，我们体重都还挺，
1: 我们长得还挺漂亮的吧，是不是？我们是帅哥。
10: 把腿伸直了，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大长腿。
1: 拉臭臭呢，
10: 拉臭臭，使劲儿呢。这种反应就是，就在使劲儿呢。
1: 哎呦呦，哎呦呦，
10: 使这么大劲儿呢，使完劲儿就睡着了。
1: 哎呦呦，呀呀，笑呢。笑呢，我们小杰笑呢。
10: 一会儿给自己偷笑了，没事就自己偷笑一下。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总觉得人家晒娃怎么那么爱晒娃，他自己有了孩子，自己也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好看。
13: 脑子里边的功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
14: 我爷爷和父亲都是大血管过世了。
15: 脑梗死每一分钟有190万的神经元坏死，造成不可逆的致残致死，时间就是大脑。
16: 要快，卡时间嘛，
17: 时间越快愈后越好嘛。
2: 指一下这儿，指一下。
0: 作为一种急性脑血管病，脑卒中是危害最为严重的脑血管病之一，不仅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中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
3: 表达不清。
4: 考虑是脑血管的病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溶栓，溶栓也有风险啊。
3: 啊，行。
0: 静脉溶栓是通过注射溶栓药物，使堵在脑血管中的血栓快速溶解，恢复血液流通，最大程度挽救脑组织。
7: 最高大夫血压139/76，
0: 而这种方法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在发病4.5小时内用药。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窗，患者有可能面临偏瘫，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15: 我们任何的治疗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有的家属是积极的尝试，不放弃任何的一丝希望。
8: 没事没事啊。
15: 也有的家属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害怕一些风险，也会拒绝一些尝试。
11: 来，能抓抓我的手吗？老爷子，抓抓手。
14: 按你们说的时间，到现在已经过了溶栓窗了，但过了4.5小时，就看能不能手术或者保守治疗了。老人岁数挺大的，70了，因为时间久了，就算你真的要做手术，还要看有没有手术指针。做手术风险也挺高，做不做手术？
18: 做了，我会回去保守治疗。年龄大了嘛，风险嘛。就是我们就觉得老人不敢承担这个风险，确实。
15: 其实这种决定，往往都是我们家属和患者的一念之间，但是对于患者来说，结局有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遗憾。
0: 这里不仅是速度的战场，也时刻面临人性的抉择。今年70岁的陈先生，这天中午吃饭时，右侧肢体突然失去控制，被120紧急送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9: 有一个那个刘丽在我这儿分诊室。
0: 在绿色通道，每天都有两位专职医生24小时值班，一旦接到呼叫电话，他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18: 现在怎么样感觉？现在右手能动吗？抬起来右手。
20: 再抬点。发病的时候我1点钟刚吃3-4个饺子，
21: 点多少？
20: 1点1分10分，我给那个120打电话，
22: 当时吃饭那手就趴在大的桌子上了，顺便把那一盘健能肉全都地下了，他抬不起来胳膊了，虚汗。我赶紧就给120打电话，直接就会先我来了，还有绿色通道。
0: 经过脑卒中绿色通道带出的评估、CT 检查、会诊，陈先生确诊为急性脑梗。
15: 脑子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脑子原来就有过病灶，现在的症状能不能够通过我们溶栓的能再好一点，可以去试一试的。但是如果您要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也能动啊，我不愿意做啊，那你也可以选择。
20: 他这风险比例就是一个出血，
15: 出血了就会加重了。
20: 他现在不是出血，是栓。
15: 对，但是这种栓来说，他
20: 用了这药导致出血。
15: 对。所以为什么给你们说就是这个？
20: 它的比例是多少？
15: 正常的是3%-6%，但是100个人3%-6%也是很高的，它可能会更高一点。我们是担心这样，溶就现在就做决定，过一会儿就不用考虑了。在国内，我们是用溶栓的药物还需要执行同意，往往又是我们严重的延误时间的点，因为很多的人会纠结于风险。可能要找亲朋好友商量一下，打几个电话，或者是到外头接其他的家属过来，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急，但实际上他每延误一分钟都是不可逆的损害。
23: 刚才主任已经给你们反复介绍了，所以你们要决定的话就
20: 决定了，决定了，
23: 对对。
24: 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风险去给我父亲患者最好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在充分了解风险后， 陈先生的老伴和儿子选择尝试静脉溶栓，没想到这个时候陈先生却坚持认为自己不可能得脑血栓，不愿接受治疗。
20: 我先你别不准，跟他说有人就治疗。陈，你呀确确实实是脑血栓，
18: 说八卦，
2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给大夫叫来，让大夫跟你说。大夫您跟他说他不承认他脑血栓。
23: 哎，你现在不要跟病人说，他现在怎么能说，尽量不要让给他让他造成太大思想负担。
20: 真骂我。
23: 叔叔，您先好好放松啊，不用紧张，我们一会儿给你说两句，好不好？
5: 我怎么能会血栓呢？我一直精神不济。
23: 是啊，对呀、啊，我也相信您体质特别好，但是咱得服老啊，年龄大的时候血管就容易硬化，就是你运动健将，他年龄大的时候他也会得病啊，是不是？但是这个。

0: 说所有血管打开了都管用，你说仍然会经历脑梗死而好了，你再打开血管是无效的。所以还有一种情况叫做
1: 通过血管造影查看血管堵塞情况，再取出血栓。做手术就要面对术中突发脑出血的风险，而不做手术，万一是脑中大血管梗死，则随时有可能病情加重，同样面临生命危险。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孙阿姨的家人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0: 这个手术是这样啊，就是说要做现在就做，你说我过仨钟头再做不做了，脑子里边的功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你拖的时间越长，所谓叫时间窗子，就是你过了这个时间根本就不考虑做了，
2: 咱就按照这个方案先走。
3: 行，
4: 抱着这种能恢复的希望来给他治疗的。
0: 3000单位，刚才甘肃给了两个。
4: 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很突然嘛，确实也手里的经济啊比较紧张。手术的费用大概是10万块钱，我们带过的钱是58000块钱。
3: 就现在我这就6500，
0: 我这现在有20000。
4: 当时手里钱不够，然后就跟那个家里比较近的一些关系的人借了一部分钱，
3: 包括我弟弟妹妹跟我，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另一半都特别好，都是从来都是好比说你有钱你就多拿点，他没钱那就少出点，都是特别积极的，每次有病都是我们，没有说跟人家就是哥们儿姐们特别多，一什么就因为这个事儿打架，从来都没有过。
0: 把这照你给我放一下，我再看一眼，这是几个？嗯，大的是好的，但这是大脑后部，
5: 嗯，
0: 是吧？这边对我不好，
6: 放下吧，来。
1: 手术进行30分钟后，根据孙阿姨脑血管造影情况，医生决定再次与家属进行沟通。
7: 孙女啥家属？来，过来一下，家属来。
0: 好消息是什么？就是颅内的大血管现在是通的，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那种，就是立刻就会危及生命的那种状况。但是远端变细的这些小血管，这一片是没有的。
3: 嗯，
0: 要不要尝试取栓？但是这个总体而言，过亿可能不会那么大。这个血管，比如说堵住的话，就要做，因为那个不做，那肌动脉闭塞、急性闭塞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现在这个小血管就不是这个问题了。积极的话，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冒的风险就偏高一点。一旦出血的话，那这个可能死亡率，对，死亡就担心这个。
3: 我们其实挺没有主意的。
8: 儿子打
0: 个
8: 电话，弟弟打个电话，
0: 那就快点，
8: 马上打，
0: 快点，
9: 马上演去吧。
4: 因为我最小嘛，他们一般什么事儿都是比较照顾我，不管从经济啊，还是说生活上面。但是最近这几年也这么大岁数了，家里的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始以我的意见为主，毕竟是唯一的男丁嘛。
10: 这儿呢，那个我们不做这小心血管。
3: 你给我安排一个最好的最佳方案就行，好吧？
0: 我们每一个病人都是最佳方案，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病人有一个好结果。
4: 会害怕。做的决定不是对的，到最后把病人的病情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比较愧疚吧。
0: 这个血管比如说闭塞的话，原则上来讲它临床以后我们估计可能不会那么差，因为跟基底椎基动脉颅内的这个整个大血管闭塞的预后还不一样，所以那种可能你更激进一点，原则上来讲抢救生命，这个是值当的。但小血管的这个处理上现在还是有争议的，所以这个呢，为什么做，为什么不，或者说考虑不做，一定要跟家属充分沟通清楚。如果对这个有担心的话，就暂时确实是在处理上要谨慎一点。
11: 1、2、3

0: 手往这看，看这边，看这个右边。我现在测试是有障碍的，往这边看，往这边看，往这边看，往下看看，似乎听不懂。往右侧看，似乎我总觉得差一点，偏瘫又在右侧。这边应该说是，那边是有时候。
1: 我不知道跟我爸爸怎么说，真的是我爸爸吗？他老惦着，老时时刻刻在我妈跟前儿，是他们六家，他就怕他一起来什么的用的，就老在跟前儿受。我爸爸真是挺好，特别好的。

0: 他是小血管出血，但愿往好处走吧。尽人事听天命。
1: 我母亲跟我父亲在老家农村生活嘛，毕竟他两个人在一块儿，他能一块儿就个伴儿嘛，肯定就是谁有时间谁在家照顾呗，就是说就是这样全轮换着来，如果实在是最后我们伺候不了，那只能就说请人伺候了。
2: 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符合预期的治疗，有的时候家人的爱心耐心与精心才是患者最需要的一剂良药。
1: 六楼，前天接到了，有可能要转到这个普通病房，就意味着可能就脱离了危险期了。大夫讲啊，肢体能力呢，基本上以后能恢复到自理，还是比较庆幸的。妈，躺着吧，躺着吧。我们来的那天情况比较严重，最早的预期可能也是一侧身体不会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明显要好得多，有希望了，一天比一天状况好。
3: 非常感谢啊，因为这次我经历了一次啊，这个人生给我们介绍，
4: 是很不一样的经历，对吧？
5: 你看叔叔，是不是？
6: 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人流拥挤的医院，病痛的哭喊声，陌生而冰冷的大机器，一张张口罩下陌生人的脸。对于仅有8岁的彤彤来说，这一切都如此可怕。
1: 彤彤，你知道我在干嘛？
0: 在他的记忆里，所有关乎夏天的印象都是美好的，而2019年的夏天对于他来说，却像是一场噩梦。从那个时候起，彤彤似乎失去了微笑的这个能力。
2: 看扶着行不行？行不行？我这么给你扶着。
3: 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夏天。
0: 2019年6月，彤彤因为腰椎和腿部疼痛难忍，瘫痪在床。
2: 彤彤，
4: 后背疼了。
2: 你后背疼了？嗯，
4: 我睡觉了，你就坚强。
5: 就是哭、叫、嗷嗷的那种，就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哭，不能躺着，只能坐着。
0: 一家人去了很多儿科医院，却无法找到瘫痪的根本原因。
5: 各种检查，髋关节的核磁、CT 等等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血液科也都去看了，基本都排除了。
6: 现在又是特别特别疼了，是吗？那可能你在这坐的时间有点长了，要不然让爸爸去把你那个小座拿上来，坐那个行吗？会不会好一点？不会，我帮你揉揉腿吧，好吗？
7: 到6号检查室来，到6号检查室来。
0: 2019年8月，家人带着彤彤来到了北京天坛医院。在这里，通过全身核磁影像分析，医生意外地发现，彤彤的头部长了一颗巨大的肿瘤。
8: 你看前面压迫脑干，后方吧小脑也是推挤，整个填满是脑室。椎管内从颈椎到胸椎到腰椎，肿瘤已经把这个椎管基本上填满了。
0: 彤彤的肿瘤不仅侵占了大脑的第4脑室，而且播散到背部脊椎周边。大面积的肿瘤压迫导致了运动神经功能损伤，彤彤才会出现疼痛难忍和瘫痪在床的病症。
8: 从胸11到这个到幺二这一段，你看这脊椎这都是了，那这个百分之都是
2: 了。那这也太多了。
8: 对，就是说它这里面其实已经快满了。对，这是脊椎，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因为它是和脑子里面脑干小脑，它毕竟是通着的，它让从到下，它这样顺着脑脊液就是能飘过来。
9: 随着脑脊液的循环，肿瘤细胞就在里面飘荡，它可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就会停下来，在那个地方继续生长。那么就会对他那个地方的神经功能造成影响。
0: 也就是说，肿瘤细胞伴随脑脊液的流动，就像河流里混进了泥沙，随水流四散各地。脑脊液的循环流动加速了肿瘤的生长和扩散，最终造成了彤彤脊髓周边大面积被肿瘤覆盖，下肢失去了知觉，全身瘫痪。医生判断彤彤的肿瘤属于髓母细胞瘤，不仅播散面积大，生长速度快，更像一个随身携带的炸药包，如果不能被尽快拆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0: 就说颅压很高了，孩子随时就可能醒不过来了，躺着躺着可能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随时都可能会昏迷。如果不治疗的话，那孩子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8: 脊髓里面播散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播散这么严重的还是很少见。脊髓里面都满，做了手术以后，他会不会反倒影响他的话？
0: 彤彤的肿瘤由于播散面积太大，一时间医生也无从下手。
8: 反正现在用药都控制不住，这个事就不好办。这也是一个特例吧。如果这个瘤和脑干里面粘得很紧，要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慢，
9: 反倒影响后面的事了。
2: 那现在咱也没得选了，感觉一点不容易。
9: 是的，其实我也挺着急的。
5: 原来我记得我媳妇说过一句话，孩子命里有，让自己去承受吧，别人替不了。
11: 你一定要努力啊，记得坚强，听见没？
10: 我们现在是相互鼓励，我相信他一定能挺过这一关。我从来没有当他哭过，但他那天可能是折腾了时间太久了，疼得受不了，第一次忍不住就在那哭了。他看见我哭，他立马就不哭了，伸出他小手给我擦眼泪，说妈妈不哭。一个8岁的孩子，
0: 病因虽然被找到了，但大超和妻子万万没想到后面的医治之路更是曲折和漫长。

0: 原来面包也可以做成药丸的形状，真希望这是治病的解药。如果是的话，每天我都会把自己喂饱。
1: 那牙该掉了吗？
2: 不牙。
1: 看看，我看看，你看看不见。哎呀，长出来都出来了。你这有两成牙，长得还挺结实呢。
2: 牙。
3: 自从彤彤知道自己生病后，就很少说话。大超和妻子一有机会就逗他开心。
1: 你都快出汗呢，拿。
0: 没什么值得高兴，那不过是噩梦的开始。
3: 这一天，彤彤的后背又开始剧烈的疼痛。由于肿瘤的增长和颅压的不断增高，彤彤的病情陡转直下，随时都有可能昏迷不醒。专家团队再一次紧急会诊。
4: 现在这些神经症状跟就脊椎的上端有吗？
5: 有。
6: 我的天哪，是脑死。
4: 这么大一个东西，你想慢慢泡掉也是困难。
6: 所有的瘤都从这个地方起源。如果脑子里就扩散了，到时候人剧烈的头疼、神志不清，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3: 大脑是生命活动的高级中枢，为了保障彤彤的生命安全，天柱人决定首先通过开颅手术的方式去除脑部的肿瘤。
7: 开颅手术目的是全切，都会有生命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高难的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属于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要想往后走是必须得经过的这一步，我们肯定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就从目前的这个病情的分级分期来说都不乐观。牵一发动全身。
8: 现在目前如果他不承担这手术的风险，他的生命期预期就会更短。假如说手术存在一些像田主任说那些症状，但是我闺女还在，我还在啊，还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9: 我们家两个孩子生下来取的小名就彤彤和欣欣，寓意就是希望两个孩子一直保有童心童趣，快乐一生，然后两个人呢能够一直同心协力，是一个很美好的寓意，不希望半路会少一个。
10: 扶着行不行？行不行？我这么给你扶着。
0: 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的话。

0: 今天就是手术日了，太可怕了，我还能醒过来吗？
1: 彤彤，妈妈的大宝宝，你一定要坚强，要勇敢，妈妈就在外面等着你。
2: 那这个圆圆的是肿瘤，它的前方就是脑干，然后呢，四脑室呢就是完全被这个肿瘤填充了。这个肿瘤直径5厘米，这样一个圆圆的一个球形。
3: 彤彤的肿瘤生长在第四脑室，接近小脑靠近脑干的位置，肿瘤相当于鹅蛋般大小。要想取出肿瘤，手术刀就要穿过多条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没有人知道田主任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9:05，手术开始了。

0: 在麻醉药物的作用下，彤彤很快睡了过去。
1: 开颅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控制好，不要出血。打开骨瓣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小心缝到的是颅内比较大的静脉。这个颅骨如果横膈粘连严重的话，你把颅骨从上面分下来，就特别担心会造成这个横窦的出血，格外的小心。
2: 现在我们把骨头拿下来的第一时间就先把血给它取出来，这就是一个主干的一个大的血管，必须得打到这个血管的表面上，所以这一关还是有点难的，因为搞不好的话底下就容易破裂出血。
1: 对于小儿神经外科医生来说，手术可能和成人是差不多做，但是控制出血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理念。对于孩子来说，他本身的体重小，身体内的血量少，肿瘤体积很大，血供会比较丰富，供血主要是来自小脑后下动脉，在这个地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粗大的一个血管，所以我们处理起来要格外的小心。来，给我一个小的棉片。
0: 这个直径5厘米鹅蛋般大小的肿瘤供血十分丰富，一条小脑动脉从肿瘤中间穿行而过，锐利无比的手术刀在切除肿瘤的时候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造成动脉血管的损伤，大出血随时都会发生。
3: 彤彤，妈妈的大宝宝，你一定要坚强，要勇敢，要相信爸爸妈妈，妈妈就在外面等着你。最坏的结果我也能接受，哪怕他就成植物人，他在我身边，我每天能照顾他，能看见他也行。

0: 肿瘤对于彤彤来说就是定时炸弹，而作为拆弹专家的田主任此刻必须比任何人都要沉着冷静。手部细微的动作抖动都可能随时引爆这颗要命的肿瘤炸弹。为了防止意外大出血，切除肿瘤之前，田主任决定主动出击。
1: 控制切除肿瘤过程中的出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主动出击，先去找到这个动脉，把供血给它控制住，尽可能让它在进入肿瘤那个地方再把它处理掉。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它对正常小脑供血的影响。
0: 肿瘤紧紧挨着脑干和小脑半球，密密麻麻的血管和神经像一张网将肿瘤严密地裹住。田主任如履薄冰，只能放慢手术的节奏。
1: 现在是处理脑干了，哪位老师帮忙看着点啊？我们要先从这个地方先探查这个肿瘤，看它和死脑室底下的位置关系，保护好这个脑干。这个肿瘤对这个死脑室底，也就是脑干这边有明显的这种侵蚀，大脑半球所有的这个神经功能汇集到这个脑干往下传，管全身，同时全身的感觉它也会反馈回大脑，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通路。而且这里面的脑干地方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神经核团。
0: 脑干支配着人体的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和觉醒功能，呼吸、心跳、体温、消化，这些都和脑干有所关联。一旦脑干发生损伤，这个切除肿瘤的手术也就预示着失败，彤彤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1: 这个肿瘤本身体积比较大，和周围的这个脑干、小脑都粘得非常紧密，要仔细地辨别肿瘤的边界。

0: 所以我们准备撤镜了。后脑膜的缝合要求要格外的严格，做到万无一失。这个内外细菌容易沟通，就容易造成颅内的感染。如果是造成很严重的颅内感染，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1: 感染都可能是要命的。这个手术其实是一关一关的过。
0: 吴思诺的家长，
2: 饼干快吐出来了，吐吐出来，哎，好了，吐出来。哦，好了好了好了，来，咳嗽一声，咳嗽一声。
3: 离开手术室。彤彤还要攻克呼吸关、感染关、脑脊液泄露的风险排查等多个关卡，而彤彤和肿瘤的大战才刚刚开始，后面等待他的还有更加严苛的考验。
4: 战胜了肿瘤。

0: 切得很干净，
1: 应该是全切。嗯，
0: 下一步治疗肯定是先化疗再放疗，这么大一个东西你想慢慢泡掉也是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抢救它，先赶快要用上化疗。
2: 疼痛和肿瘤的大战会持续很久，脊髓周边的大面积肿瘤只能慢慢去除，他要接受为期两年的至少12个疗程的化疗和连续的放疗。
3: 那相当于是全身性的用药，把他这些游兵散勇全部都给他杀掉，剩下一些顽固抵抗的分子有可能不能杀掉，但是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了，争取希望能够把这个肿瘤都给它控制住。那这个病的确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艰难前行，任重而道远。
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医院不放弃，我们就坚持。
2: 彤彤说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肿瘤，他开始试着重新微笑起来。
5: 肿瘤就是小恶魔，我现在已经不怕它了，我相信一定会战胜它的。
4: 我不认为它是不治之症，孩子状态很不错，每天挺开心的，原来坐不会坐，坐不住，现在会坐了，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不管孩子什么样，我们肯定是一直治下去，不会放弃。

0: 我的日子，你们也要好好的生活。虽然我不在你们身边，但我会在天上每天看你们。
1: 朋友们，希望有时间能去看看我的爸妈。再见了，后会无期。
2: 她名叫郭玲，一个22岁的内蒙女孩。2018年夏，母亲陪着她住进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3: 有一个胸片，还有一个超声。这个核磁先去约一下。
4: 郭玲这个小女孩22岁，青春年少的时候发现了宫颈癌。
5: 郭玲，请进挖诊室。
6: 把脱外裤，最外边裤子。
4: 宫颈癌的发病率一般会相对晚一些，40岁再往后，这个年龄段会相对多一些。年轻人其实是很少的。
7: 这几天吃到他们躺到他身上了，就是尽量的，要不也学的，没事。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12: 和机去狗进行比赛。
13: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14: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节目一开始呢，做一个重要的提醒，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相关内容，近期电动自行车的车主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行驶证了。那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满十年，并且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话，请在满十年前的90日内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提出沿用登记申请。我们了解一下，
1: 登记满十年的电动自行车要办理沿用登记了。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您的车辆是在2016年8月31号之前购买并且上牌登记，在今年9月1号之后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就得办理这个事儿了。各位车主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车辆行驶证，像我拿到的这张呢，登记日期显示的就是2007年，就需要来办理这个沿用登记了。划重点，这个沿用登记它必须要线下进行，您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推着自己的车到您家附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点来办理。
2: 办理十年沿用登记，我们查量主要是两项，一项就是整车，我们整体的外观跟原始注册我们登记的时候外观要一致，啊，不要有任何的拼改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15位纯数字的整车编码要与我们之前注册登记的要保持一致，啊，这两项

0: 是我们主要进行现场核验的，另外一个还需要我们当事人提供我们的身份证，还有我们车辆的行驶证啊，这两个证件来我们窗口进行办理。
1: 今年9月1号之后，交管部门将对登记满十年，并且车主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沿用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号牌和行驶证的依法注销。如果在号牌和行驶证被依法注销后，您还骑着这辆车上路行驶，就要受到处罚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您的钱包，趁着这个周末抓紧办理吧。
2: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呢，在北京的62个路口，您将会感受到更具科技感的体验。 AI 交警正式上岗了，而且还是在全国首次落地。路面的设施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背后却大有学问。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从机器人交警到 AI 交警，北京在交通智慧化治理这条赛道上又一次走在了前头。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需要 AI 交警呢？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同样的改变还发生在朝阳路沿线。我现在呢是从慈云寺东路前往兴农公园北门，这一段路单程3.6公里，会经过8个红绿灯。
2: 记者实测，在信控智能体上线前，行驶在这一路段需要等灯5次，而上线后只需等待1次，停车次数减少了80%。
4: 同样是平峰时段，用时呢减少了接近1倍，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
5: 这两个方向放行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检测区域，这两个检测区域其实代表了整个 AI 交警现在能看到它的通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它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这样子就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路口的绿灯的损失，让大家等灯的时间以及停车的次数都会降低，提升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2: 技术升级不只是通行效率的数字变化，还改写了交通治理的底层逻辑，让车等灯变成了灯看车。不仅如此， AI 交警的身后其实有一整支团队协同作战，团队里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还有考官负责复盘。路上不管出什么事儿，这个团队都能自己看见，自己分析，自己搞定。
5: 这中间是我们类似于一个 AI 的交警，他带着其他的各个专业的纸质人体去干活。
2: AI 交警还有一个价值，把人从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每15分钟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巡查的传统模式。但信号灯直接关系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系统还给 AI 交警设定了严格的安全边界，
5: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2: 目前 AI 交警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5: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4: AI 交警上岗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以前呢，调控信号灯靠的是老交警的经验和双手，现在 AI交警上岗，把重复性的盯和调的工作扛下来， AI 做重复的事儿，人做有温度的事儿，各司其职，这才是智慧交通最好的样子。
3: AI 交警的上岗解放了人的重复劳动，去体现更大的价值。那人和机器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立，而是更有温度的合作共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星辰警官。
6: 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驾驶人若是分心走神导致方向偏离，车辆就极易撞上障碍物侧翻。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务必要握紧方向盘，专注前方，避免急打方向，保持可控车速。晚上11点多，在朝阳区的双桥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显得又湿又滑。在这种天气条件下驾驶机动车，对司机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儿。很快就有人遭遇了交通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翻了出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仔细看看。行驶中的白色小客逐渐向左偏去，司机并没有察觉，造成左侧先是压上隔离带处的台阶。

0: 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栏目的热线反映，自己驾驶摩托车行驶到昌平区一处路口时，由于躲闪不及，压到了路面上的2根方木，导致车辆损坏，那车辆维修就花了1000多块钱。那么这钱他该找谁赔呢？还是只能自己认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4: 给我吓坏了，我当时那个前轮已经起来了，完了颠了几下，我极力的控制这把。
5: 让赵先生吓一跳的事件发生在昌平区8月19日上午7点多，当天他驾驶摩托车去上班，在行驶到昌平区英才北三街与未来科技城东路交叉口时，不慎压到了2根已撒在路面上的方木。赵先生极力稳住了车身，才没有摔倒。
4: 绿灯说话就要变红灯的情况下，我越过了停止线以后，未发现那个马路上有已撒的那个方木2根，压上方木以后，瞬间就是腾空起来了。
5: 赵先生根本没料到斑马线上会横着这么个东西，等他反应过来时，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4: 我极力的控制车，没把车跟人摔倒，但是车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修车是换个龙骨，换个轮胎，再搭修理费，这就1000块钱。不就是联系这个属地的管理道路的那个中心，完了他们的解释就是拒赔。
5: 2根方木换来1000多块的修车账单，赵先生心里直犯嘀咕，这笔钱该自己认吗？他试着联系了道路养护单位，对方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6: 因为他当时没有报警，他应该是先去找当时谁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先去找他。
5: 道路养护单位表示，由于赵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就无法确认事故与路面已撒物的直接关联。换句话说，没有报警记录，后续的维权就少了最关键的证据。
4: 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就曹操看了一下这车，转了一圈看看，没发现说有那个大的那个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就得了。骑起来以后，骑了500多米，完了那后轮，因为它龙骨变形，造成我这个车胎的气瞬间就没了，完了我就是没法骑了。我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地点，我就无法再二次回来报警了。
5: 在记者的建议下，赵先生拨打了122。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大队民警到场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确认事故属实，为他开具了事故证明。
7: 轮胎龙骨损坏，无人伤，
4: 对，
7: 没问题吧？
4: 对对对。
7: 来，事实没问题，签个字。
5: 有了这张纸，赵先生维权的路才算有了起点。接下来，赵先生可以按部就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8: 在发生此类事故后，我们应当第一时间报警，请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另外，我们也可以向有关交通部门以及市民热线求助，来明确事故所在道路的道路管理人是谁。具体到本案中，我建议本案当事人首先去交警部门调取案发道路的监控录像，以查清实施已撒行为的具体责任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6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已撒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实施堆放请道相关行为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各方的责任比例，则应当根据事故具体情况、各方的举证情况、已撒物的形态大小以及受害人本身。

0: 的过错等情况综合判断。
1: 赵先生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给了我们很多提醒。事发突然，慌不择路，但千万不要在事发后选择不报警，那样会导致后续维权步步被动。同时，路面上不该出现的木头不只是一根木头，它是责任认定的源头，也是安全意识的警钟。
0: 在这里提醒大家，作为交通参与者，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道路行驶中，不要出现分散注意力、超速、闯灯、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这样才能最大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即使发生事故，我们也不要慌张，应当第一时间报警，向交警寻求帮助，最终采取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2: 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一下午接连拦下两辆客车，他们都是拆了座椅，把货物塞得满满当当。那客车不坐人，改当货车用，是不知道规定还是侥幸作祟呢？我们来看看。
3: 十个车里面有七个这样的车拉货的。
1: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停一辆载货的客车。
4: 都是蔬菜酸奶是吧？
3: 对，酸奶对。
5: 您这什么车呀？
3: 金杯车。
4: 不是说金杯车呀，咱说您那车辆类型啊是吧？咱这是中型普通客车对吧？那您这个车座呢？车座咱们哪去了？
3: 别着呢。
4: 您这准乘是多少人呀？
3: 是9人。
4: 9人，您看9人，您这都是一排座啊。那就9个人能坐哪儿啊？是不是？您前面俩人，后边这一排座，他不能坐7个人吧？
3: 咱主要不拉人，主要拉货的。
4: 那是，咱们不允许拉货，咱们客车就是拉客人。有座，咱不超过车窗高度，您可以少量拉货，对吗？您这非要拉这么多，那肯定他是有座人放不下了。
1: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中型普通客车。这辆本该载人客车车厢内堆满了钢管和架子，且没有任何固定措施。
4: 客车啊，不能用于拉货，包括您这车上，您看，咱座椅在哪儿呢？
5: 座椅不够，
4: 座椅不够。
5: 我这刚弄了，我也不懂
4: 啊。咱这个车辆啊，原来是什么技术参数，咱们就得保持它，不能给它座子拆了。包括您看，您拉这个咱这钢管也好，是这个架子也好，咱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您说您坐在驾驶室，这一刹车。
5: 是
4: 不是？
5: 是是，
4: 它也沉，这
5: 对，是。
4: 咱不说给别人撞了，您首先就不安全，对吧？
5: 是。
1: 客车载货，拆除座椅，最终民警对两名司机均作出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同时责令两人联系车辆转运货物，将车辆座椅复位，恢复原状后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2: 早高峰，朝阳的大山子路口堵成了一锅粥，摩托车体型小，钻得快，不少骑手便把主意打到了非机动车。

0: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的创痕。那边的窗子里亮起的是什么光？
1: 这藏不了人，这藏不了人。
0: 那边的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
1: 朱丽艳。
2: 让我先，让红衣先上，太君先验我，我着急上场。
0: 升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
3: 继续验。

0: 他说话了，饶命！他说话了，饶命！他说话了，饶命！谢，没悔改的名字，一点都不丢。谢，没悔改的名字，一点都不丢。
1: 武田先生，搜完了吗？戏还没演完呢，我再干一会儿。你被气到这样，快过来！
2: 二爷，二爷，快过来！二爷的桥，二爷，
1: 快走！树歪的了，树流血了。
2: 二爷是不容易爬上来的。
1: 脚底下，
2: 家里人，瞧见你在这儿，他们是不会让你活命的。
3: 上仙道，上仙道！休息啊！你又带着罗密欧到处乱闯，到处乱唱，总要瞧，
4: 把他们瞧去好了。
5: 别废话了，
3: 我可不能被这别人高兴。你看这块地方，
5: 站着别动。
3: 好了，我要找的人到了。可是他虽然不是你的跟班。
1: 要是你把脚抬起来，
2: 你
1: 好了，就在这儿吧。你啊！可以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娘，
1: 朱莉，
0: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1: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2: 那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3: 課長、血痕が後ろから来ているのを確かにこの目で確認しました。
4: 後ろだと？
5: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奴らの車はまだ裏に止まっています。

0: おい、近藤。
1: はい。
0: 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どこに車が止まってんだ。

0: 阿福，你们先去吧。
1: 好。
2: 老爹，老爹，到底怎么回事？这些树里
3: 不要再问那么多了，你不要问了。
4: 站远点。
1: 出来。
0: 出来。
5: 祝贺大家演出成功。
6: 这位兄弟，刚刚事发突然用枪指着你，不好意思。不过你们这临场应变的能力……
0: 黄云，你在干什么呀？
4: 谁让他给剧团惹来这么大麻烦？
2: 这大哥，你可不能死啊！这死了我就怎么办呀？
7: 你要死了，我咋办呀？我

0: 把尸体处理一下，后半夜再去，别让别人看见。啊！怕了？那我换别人去。
1: 不怕，我去。
0: 把他们两个绑起来，扔地下室。 处理完这些烂摊子，慢慢审。

0: 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太好了！醒了就好。你快起来！你告诉我，解药在哪儿？我现在这手腕脚腕全都是麻的，我这毒都到两头了，你快把解药给我！
1: 这谁给我包扎的？
0: 哦，雪小姐让他们给你包扎的。我们剧团就剩那么一支黄胺了，都给你用了。你说我们对你多好，咱们这样一报还一报，你赶快把解药给我，没时间了啊！
1: 把我谢谢他。
0: 不是你别扯淡了你，你快把解药给我吧啊！
1: 我是骗你的，那不是针，那是袖扣，毒骗你。
0: 妹子，我咋样？沈小姐咋说？
2: 你可闯大祸了！
0: 哎，你干啥？沈小姐帮你也敢接？就帮着踏实。
2: 对。
1: 哎，姑娘，刚刚是你把我打晕的吧？
2: 第一个你饿了吧？
1: 啊。
2: 啊，大哥，要不你也吃一个？
1: 先不吃了，现在几点了？
2: 半夜了，
1: 你们这儿有电话吗？
2: 有啊，怎么了？
1: 麻烦你一下，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帮我打过去，告诉接电话的人，天亮之前马上到海关，办理一个英国护照的出入境记录，照片就用我的，名字。
0: 够了，李约瑟是汉奸，我不做汉奸。
1: 你看，你之前帮李约瑟给日本人上课，那的的确确是有汉奸的嫌疑，但是我不一样啊。我是锄奸队的，你帮我不就是在立功吗？
0: 那我也不行。
1: 日本人给你多少钱，我分文不取，在这基础上我再给你翻一倍。
0: 那也不行。
1: 这么说个定义，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真正的李月色已经死了，而假的李月色就在朝上集团，那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做呀？
0: 姓顾的，你算计我可以，你不能算计我们剧团。
3: 他是我们剧团的人，没人能强迫他。
1: 小姐，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找的人死在了你的地盘，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啊？
3: 那我现在就把你扔进黄浦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1: 小姐不会的。
3: 为什么？

0: 不会。
1: 善良。
0: 我不管你是谁，想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2: 沈小姐，我一直以为我是咱们剧团的累赘，没想到您对我……不行，沈小姐，这个人现在太危险了，我得留下来保护你。
0: 把你接私活的来龙去脉跟吴叔详细的交代清楚，还有，接私活的收入通通上缴，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放过你。出去。
2: 我现在就走，我马上就走。

0: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那个死人是谁？
1: 哎，别别，别激动。告诉你也可以，但是告诉你之前你也得告诉我，尸体还有车是怎么处理的。
2: 小林社長、人は出ました。

0: あの墓はきっと問題があります。
1: 船、搭把手。
2: 哎呀，啥东西？

0: 谁的？
1: 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量衣服。哎，
2: 太君，我们的戏服。
1: 衣袖だそうです。

0: 简小姐果然是好手段。乱世谋生，总得有能力自保。但其实这个麻烦是我带来的，我完全可以叫我的人来处理。
1: 可我不相信你的人。哎，
0: 简小姐何必要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呢？大抵当前，简小姐能做到临危不乱，还有拿枪的架势，想必。
1: 也是有志之士吧，我想我们后续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想要合作，我费尽周折处理掉的那个人是谁？还有，
0: 你又是谁？可以啊，我姓顾，顾阳山，刚刚留洋回来。 死的那个人呢，叫李月色，是我的同学。本来以为条件给你开的足够丰富的话，那就能把你争取过来。但是看来这不可能了。但是李月色，如果你想给日本人继续当汉奸的话，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吧。
2: 钱，哎，大哥，我有件事我得澄清一下啊，我真啥都不知道。

0: 我就是替他去给日本商人上上课而已，我就是想挣点钱，我可不是汉奸啊。
1: 小心烫啊。
2: 烫。

0: 丁一哥，你还好吧？嗯，
1: 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你丁一哥，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点小场面能镇得住我？
0: 不能，
1: 没事，放心吧啊。
0: 以后你可不许干这种事儿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0: 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人家剧院比我们大，场地比我们新，比我们豪华，人家
1: 还有冼小姐的朋友们一定用得上。
2: 东西真是好东西，也够金贵，可我一剧团老板哪儿用得着这些药呢？更没有你说的什么朋友用得着这东西。我只是没想到咱们真是小瞧这臭小子了，这么有分量。
1: 冼小姐又误会顾某了，黄案还有地契仅仅是顾某个人对于冼小姐的谢礼而已。当然了，定义我也要，只要冼小姐能够把定义交给我，那么条件冼小姐还有冼小姐的朋友们可以随意提。
2: 只可惜我不是地主，他也不是我们家的长工，我做不了他的主。说到底这是你跟丁一之间自己的事儿，你直接跟他说吧。
1: 好，那么从今天起，只要丁一出了冼小姐朝生剧团的大门，接下来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了，也请冼小姐不要食言。

0: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你，你请便。等等，还有什么事情吗？
1: 不，先生，
0: 哎，这送都送了，哪有往回拿的道理？留着吧。
2: 谢小姐，不好了，谢小姐，我车刚开出城，就冲出来四个穿西装的蒙面人劫道，丁一让人给带走了。
3: 顾养山，
0: 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
3: 哎哎哎！别过来！别过来！

0: 老肖同志，丁一被顾养山给劫走了，如果他落在日本人手里，
1: 撤吧你！
2: 你快过来，过来，
3: 转过去，
1: 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
2: 那啥也看不见啊。
4: 这个顾养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顾正泽的儿子。

0: 刚刚从国外回来，为军统的上海站服务。他绑架丁一，应该是为了让丁一继续扮演李月色，为破译目前日本人主导苏北战场那道神秘的密码，找到突破口。
1: 可是对丁一来说，这样的行动太危险了。
2: 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
3: 一根，
2: 两根。五根小黄鱼怎么样？根儿。
1: 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养生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
2: 怎么样？这样，我再给你加一枚。
4: 十根。
0: 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
1: 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
0: 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
1: 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
4: 不，十根也不敢，钱给的越多死得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
5: 我选这么个地方，
6: 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替身啊。安团长，万一他识破被俘，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
7: 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十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
5: 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
4: 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
5: 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
6: 杨开，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
8: 老师，
6: 嗯，
8: 您怎么来了？
5: 就他呀，难堪大任吧。
4: 老师，上级吧。领导，领导，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啊？这是干啥呢？不信你们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倒好，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十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他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凳，只需要两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

0: 老师，他是个演员，六个小时，您给我六个小时，我来说服他。
1: 还要六个小时？
2: 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
0: 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
2: 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
0: 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
2: 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
0: 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
2: 曹站长，
3: 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功率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
2: 不足一成。
3: 如果破译不出来了，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问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沪江一带是望族，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哎呀，你想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
2: 你就是这样当站长？
3: 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

0: 顾先生，不好意思，今天这台演出到此结束。挣他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跟我来那个恩威并施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六个小时了，六天、六个月、六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给我送回去，观众们还等着我上台呢。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听说你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来的上海。
0: 对呀，咋了？我娘九死一生才带我一块逃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
1: 九一八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进这租界来，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
0: 哎，你打住打住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吗？九一八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哦，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跑得越快。

0: 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1: 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0: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
1: 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0: 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
1: 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0: 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叫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
1: 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0: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
1: 我不听，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被灭口。

0: 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
1: 精忠报国。
0: 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耀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三路大厅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
1: 白马湖，现在我娘还在老家。

0: 怎么了？
1: 广山，你告诉我，白马湖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0: 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
1: 他们……对了，你爹不是啥司令吗？你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娘啊！啊！算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我自己回去救我娘。哎，你别拦我啊！
0: 我也想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
1: 那咋办？那我不能不管我娘啊！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讯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3天时间，就3天。
1: 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2: 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
0: 您亲手做的。林月，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不是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1: 我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一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
2: 180，
3: 天元。
2: 白，二三中，
4: 一三断，白一吃，
2: 一三再破，
4: 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

0: 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
1: 燕山，燕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
2: 嗯，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吧。你们聊着，
3: 老师慢走。
2: 哎，
3: 摩斯马，又称摩尔斯电码。
0: 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交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
3: 啊，好，那咱们直奔主题，讲讲传递的方式。
4: 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一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
5: 明白。
3: 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旁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一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四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八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译电员再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
0: 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
3: 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啊，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
0: 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
3: 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密码本，除非
0: 对应消息的那组数字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5: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0: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他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那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5: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来了。
0: 冒失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李约瑟的密码之所以极其难以破译，是因为他用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函数对信息进行加密，即使明文是相同的，但是加密后的密文也是不相同，所以

0: 李先生，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找一下威廉夫人。昨天的话题我们还没有谈完。

0: 李先生没事吧？
1: 李先生没事吧？
2: 啊！哎！
0: 你们说，
2: 放开我！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吗？地上有东西，为什么不提醒我？
1: 真抱歉，李先生。
2: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Get out！Get out！
1: 是的，李先生，你的西装。

0: 等等，别装了，你看得见？你在说什么？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拿我的眼睛开玩笑。刚才我为了试探你。 故意把蛋糕扔在你面前，而你为了装傻，也故意在蛋糕上摔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题目是这个：我故意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了你西装的上面。如果是盲人，应该会拿最上面的一线，或者至少。 从最上面的一线开始摸，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早点离开我的视线，准确无误的迅速捐出大理寺的你自己的那件西装，你是瞒不了我的。
1: How dare you bring a gun to my party?
2: Sir, put down your gun, please.
0: Step back! Step back!
3: Li 先生是武天客栈的客人，用枪指着李先生，合适吧？
0: 哼，他是我们的敌人。
4: 李先生，不必动怒，先帮我拿一下西服。是，李先生。静藤先生，你居然因为我拿对了自己的西装就要杀了我？蛮夷终究是蛮夷。 简直可笑！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别激动，别激动。我只是想告诉静藤先生，不用眼睛也可以第一时间区分开两套西装。我想在座的所有绅士都能够做到，不过出人命。静藤先生。

0: 可以借你的西装一用吗？你干什么？把你的西装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1: 李先生，西装拿到了。在座的所有绅士都知道，面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
0: 布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无论这个西装的线条是冷峻还是细，都取决于这个布料。高定西装几乎都会以全麻的材料做成，
1: 全麻作为中间层，但是我这一套是以羊毛做成，纯手工纺织。
0: 上海这一年呢，也就这么几天。
1: 上海一整年只有这几天的天气最适合穿，
0: 所以我一摸就能够认出我自己的西装。
2: 至于你这一套，都没有衬。闭嘴！不要编造了。刚才你是把西装从我手上直接拿走的，根本没有摸它过程。看来
0: 锦藤先生还是很细心的，没错。 我确实没有认真的摸，因为我一上手就碰到了这个。哎，
1: 老大，我问一下啊，就我刚才我就发现了，你看这儿，这有一破洞，我能看出来啊。
0: 它是补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明显。
1: 你有吗？是你先来。想要成为吕约瑟。 不仅要有一身高定的西装，还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叫做花孔，是旧时欧洲贵族们出席典礼时专门用来插花装饰自己的。
0: 士兵们通常会将第一颗纽扣解开，并将衣领翻向两侧。这种穿着方式流传到民服当中，
1: 流行于民服之中，就变成了西装薄领，并且保留了这个扣眼。上海的裁缝会做扣眼。
0: 戈萨尔街上的裁缝习惯于做蜜兰插花眼，我的裁缝就更不同了。他有自己独特缝制花孔的习惯和手法，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所以，刚刚只要我一碰到这个花孔，自然就很快拿走了。不过确实很抱歉，锦藤先生，是我思虑不周，没有考虑到万一您的西装也是在我的裁缝那里定制的呢。
3: 我真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摸一摸你的西装上有没有花孔。李先生，抱歉，这件西装的脖领上没有花孔，
0: 很遗憾。
4: Who's this Japanese?
5: Who allowed the Japanese come in?
3: 别动！夫人来了。Lisa, I'm very sorry. But Mr. Takeda wants to see you.

0: 随着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电气安全作为公共安全与生产运行的关键防线，正迎来技术与模式全面升级。北京汇创华恒科技深耕用电安全，聚焦电气连接与用电防护，提供务实的安全产品及场景化方案。核心产品壁电插座以先接触后通电创意设计，从物理根源破解通电电弧烧蚀难题，阻断显性火灾风险与隐性设备损耗，为各类用电终端筑牢防线。
1: 我们坚守本质安全为核心，秉持主动防控、科技赋能的安全理念，深耕技术创新与数字融合，构建全场景智慧安全防护体系，为电气安全高质量发展贡献专业力量。
0: 目前，产品已覆盖企事业单位、数据中心、应急救援等领域，广受好评。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海外项目占比达56%，一个个创新故事不仅在展台上书写，也在峰会的各个舞台上延续。
6: 参加了比赛但没有获奖，但这些项目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创业的

0: 持续夯实，进的动能加速积蓄。
1: 说起密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绿水青山，而在这里，一座百亿级的汽车制造工厂正在拔节生长。这里有业内首条八车型智慧生产线，20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这里就是北汽新能源享界超级工厂。今年上半年，享界延续高态势增长，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实现产业突围呢？今天我们就去寻找答案。郭博士，你好。
2: 宝珍，你好。
1: 你好。哇，这车好酷啊！这是刚刚下线的新车吧？
2: 对，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启大定的我们的旗舰车型享界 G9。
1: 我们知道密云是首都的生态海洋区，那当时怎么想到把享界超级工厂建在这儿呢？
2: 工业生产和绿水青山，它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可以拿高分的必答题。我们的废气净化率达到了99.5%，另外我们也实现了重金属与挥发性有机物的零排放。今年公司也获评了北京市最高等级的绿色标杆企业深绿级。这个区域呢，以前是靠纯人工进行装配的，那么当时呢是需要6个人，但是现在呢4台机器人，10个拧紧轴就把这一个自动化的这个功能呢完全实现了。首先，这是我们的黑武士版本，全车配备了800伏稳定杆，而且还有中央气源系统。你可以进到车里面感受一下。
1: 好，上车体验一下。
2: 脚踏板上车非常方便，
1: 很丝滑上来了，
2: 而且我们的座椅非常的舒适，
1: 这个视野也很好。
3: 上半年，密云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48.6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位居全市首位，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引擎。新能源汽车集群产业一马当先，汽车制造业实现产值71.5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近50%，同比增长37.6%。医药制造业实现产值25.3亿元，同比增长16.1%。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30.4%，一批特色企业加快成长。
1: 哎，来密云看海。来到这儿就特别想大喊啊，感觉身心都通畅了。
4: 山高为峰，水阔为海。密云水库有188平方公里，即墨远眺特别治愈。
3: 今年密云区创新推出“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文旅消费火出新高度。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80.6万人次，同比增长11.8%，增幅位列生态涵养区第一。其中，日光山谷景区五一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12倍，旅游消费同比增长4.7倍。
5: 从市区1个小时到这儿，然后感觉进入到山谷，就让人非常的心旷神怡。
6: 现在客流量越来越大，之后明显感觉到密云文旅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商户也都跟着受益。
4: 我们未来要扎根密云，然后不仅把现有的这个日光山谷继续升级，我们还会投资爱奇艺，增加疗愈酒店，增加新的配套，希望让更多的密云老百姓得到实惠，把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
3: 原本分散的景点通过来密云看海串联，形成一核引爆、多点开花的全域旅游生态。
7: 今年上半年，全区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放松，着力稳增长、育产业、优环境、惠民生，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稳中有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0.8亿元，同比增长6.2%，固定资产投资归上工业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市前列。
1: 一边是智能制造的加速奔跑，一边是文旅产业的生机盎然。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就是密云交出的开局答卷。
8: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从昨天开始，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
9: 今天凌晨，中国安能的救援队抵达灾区，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原口岸2公里的 G216国道损毁路段开展抢通作业。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投送救灾物资。 边队飞越海拔5000余米的马拉山。

0: 克服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
1: 现在我们算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极乐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纵，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0: 飞机编队已于15时25分抵达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并实施物资空投。
2: 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吉隆口岸灾区昨夜次生灾害风险较高。正在一线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官兵临时回撤休整。今天清晨，30名官兵再度挺进灾区核心点位。今天下午，本台记者连线了正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他介绍了现场救援的作业难点。
0: 今早8点，天气好转，救援官兵重返灾区一线。当前，通往灾区的道路完全被河水覆盖，路基被彻底冲毁，无法通过常规抛石固基的方式进行修复，大型工程机械也无法向前推进。
3: 一些道路也被毁了，然后也被这个河流整个覆盖过去了，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拆辟道路。
0: 救援队伍临时改变策略，通过钢筋地笼装填沙石料的方式构筑临时路基。
3: 地笼没来之前的话，他们就是说往河里面放石头，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放下去，然后就要被冲散。正好就是有拿那个铁丝扎的地笼，也不是铁丝吧，就是钢筋扎的那种地笼，然后要现场焊接放下去，然后这个在地笼里面放石头，这样的话它作为一个整体的重量比较大，就不容易被冲走。
0: 除了抢通道路，救援官兵还继续进行片区人员搜寻，收集整理失联人员物证信息，移交相关部门开展 DNA 比对，全力以赴推进救灾工作。
4: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9月，北京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
5: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6: 北京市科协将联合天津市科协、河北省科协，共同发布科普月期间100场重点活动清单，不断满足3地的群众多样化的科普需求。
5: 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将举办超过20场线下安全科普活动，走进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并组织讲师团队深入镇街村居进行宣讲。
7: 我们依托全市7100余支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的开展接地气、互动式的科普宣传，带动更多市民主动参与安全治理。
5: 作为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将在地坛公园的主会场和市级社科普及基地分会场联动，增加社科普及在全市的覆盖面。
8: 我们围绕着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超大城市治理、历史文脉、民生热点等社会关切，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政策和理论，助力市民提升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
5: 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9: 精彩科普游园会将于9月下旬在颐和园举办，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的科学游园体验。
5: 今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主会场落地怀柔，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让科学家精神感染青少年，同时推出特色科普研学路线，打造一场具有怀柔辨识度的科普盛会。
5: 北京台报道。
4: 秋季新学期，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做好准备迎接学生。
11: 临近开学，位于丰台区

0: 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迎来首批初一新生，这所备受北宫镇百姓期待的新校园填补了区域中学学段教育资源的空白。
1: 一踏进这个校园，感觉它的整体第一个感官就是大，兴趣培养的教室有舞蹈教室、书法教室、美术教室等等。
0: 走进这所新校园，智能化硬件设施随处可见，
2: 所有这个白板上写的字和黑板上的写的字是相互可以交融的，它可以把这个课堂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都储存在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里边，随时用可以随时调取，方便孩子们课下的一个复习。
3: 就什么呢，以前的教研叫凭经验来教研，然而我们现在呢是要凭数据来说话，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教室的装配都有这个循证教研系统，就会把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并且它会有一个数据的分析。
0: 学校课程设计则处处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美术、书法、舞蹈、音乐等专业教室常态化开放，课程完全尊重学生兴趣，零基础的。
4: 校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室在这里呢，主要是进行智能机器人社团，学生呢会在这里呢与机器人进行交互。
0: 新学期，本市不少学校还改扩建了校园，办学场域进一步扩大。在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教师们正在做设备的最后调试，学校的新高中楼将于9月1号正式启用。
5: 我们会设计打造航天的一些实验室，在高中我们要打造这个航天科技高中，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海淀区第一批科学与技术高中，也是北京市的第一批科技高中。那我们主打的就是航天特色，主要是提升学习生的科技素养跟人文素养。
0: 北京台报道。8月28号，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和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2026秋季开学季主题系列活动。在王府井书店，小小书店管理员志愿服务为开学季助力，
6: 能让自己一个崭新的面貌去迎接开学的同时，也可以使更多和我一样的同学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受到更良好的体验。
0: 今年四大书城采用差异化模式打造特色场景，北京图书大厦打造开学市集与学科快闪展，中关村图书大厦推出科学家精神推荐书单，亚运村图书大厦围绕幼儿入园设置主题展览，缓解孩子入园焦虑。
7: 我们还将开展公益讲堂、书香进校园等文化服务，打造一站式的开学文化服务场景。
0: 本次开学季主题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期间还将推出教师节优惠日活动。北京台报道。
8: 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9: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同样是平峰时段，用时呢减少了接近一倍，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
10: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11: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10: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11: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10: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

0: 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1: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 15% 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 30%。
2: 北京每年产生约520万吨绿化废弃物，以往多被当作垃圾清运填埋。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公园，绿化废弃物不出园就可被大量回收利用，变废为宝。
3: 无废公园并非杜绝垃圾产生，而是从管理端发力，让园林固废，变废为宝。在海淀北坞公园，枯枝落叶被集中收集后，经历粉碎压缩、高温发酵、有机机制、回用余氯的循环利用链条，实现变废为宝。
4: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坞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3: 据统计，全市各类林地、绿地每年产生园林绿化废弃物约520万吨，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在22.5万平方米的空间里，布局了集生态修复、低碳减排、气候适应于一体的绿色路径。
5: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3: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城市公园正在成为绿色风尚的引领者，生态循环的参与者。北京台报道。
1: 今晚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在北京卫视开播，节目组历时近2个月，从北京、杭州、香港等7大核心科创高地千余项目中甄选出50支潜力科创团队，他们带着自研核心技术，也带着行业卡点、落地难题，站上真实的科创转化舞台。
6: 我希望通过转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平台，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在研发场地还有部分的研发的仪器设备上面能够获得到一些资助或者是支持。其次呢，就是在这个人才方面也是呢，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同行业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
1: 转在北京节目现场，产业资本专家、科研院校学者、行业权威、标杆创业者齐聚，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融融 APP 全程助阵，力求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通路。
7: 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云创业者真实的语料数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够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的聪明。
8: 作为一家专业服务机构与科技创新领域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奋斗者并肩同行，用我们的服务成就创新者的梦想。
1: 转在北京于8月29号起每周六晚9点播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西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18度上下，山区是14到16度之间。明天周日白天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1度左右，适宜大家外出以及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会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夜间天气依旧晴好，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是20度上下。下周一到周三，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部分时间都将是晴朗的好天气。只有31号和1号的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间内天空会有一些松散的云团。气温方面，这三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8、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9度。又到了开学季，天气还是不错的，祝愿即将踏入校园的学子们新学期学习顺利。不过目前昼夜温差开始逐步拉大，早晚会有些凉，外出最好是添上一件外套。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在逐步升高，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21到32度；西城晴，21到32度；朝阳晴，19到32度；海淀晴，18到33度；丰台晴，18到32度。石景山晴，18到32度；门头沟晴，20到32度；房山晴，17到32度；通州晴，18到31度；顺义晴，18到31度；昌平晴，18到31度；大兴晴，17到31度。怀柔晴，15到31度；平谷晴，14到30度；密云晴，16到30度。

据《西藏日报》报道，这两天网友纷纷访问吉隆口岸的官方账号“古道雄关”，浏览受灾前警察日常视频，纷纷留言：“愿平安，愿安好。”

0: 8月29号，记者获悉，涉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8月22号甲醛保鲜事件，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涉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8月22日甲醛保鲜事件，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前的8月22日上午，网络博主渔猎奇哥发视频曝光了有不法蔬菜收购商在康保县屯垦镇收购白菜后，装车运输环节中违法使用甲醛保鲜。当天下午，康保县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23日，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22日当天，康保县建立农村、交通、市监、公安等四部门的联动机制，开始对康保县外运的蔬菜实行检测合格再放行政策。截至29日，均未检出甲醛残留。康保县涉及蔬菜种植生产的村委会建立网格员巡查制度，监督蔬菜收购商的装车等环节。
0: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针对近期列车上出现的猥亵、醉酒、滋事等违法案件，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用刚性执法筑牢暑运的出行安全。
2: 碰哪儿了？
3: 手面了
2: 碰哪儿了？
4: 近日，在由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高15794次列车上，乘警拦住了一名旅客何某。就在10分钟前，何某邻座的刘女士报警，称自己休息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
2: 怎么了？
5: 感觉是我趴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胸部
2: 戳我的胸。手怎么着了？
5: 手指戳我的胸。
2: 戳你的胸？
5: 对，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4: 随后，乘警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2: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3: 就是我先开始他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6: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3: 我错了。
4: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7: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4: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4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
8: 你认识他吗？
3: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啊。
8: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3: 啊，那我
8: 你别影响旅客行吗？
3: 啊，
8: 你坐好，我给你坐位。
3: 啊。
8: 来，这个男士，来。

0: 你在碰我啊？你在碰我啊？
1: 我碰你，那你会？
0: 你别碰我，你再碰我，我举报你啊！
1: 你先回呢？
0: 啊，你先碰。
2: 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的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赎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开展夏夜巡查，组织警力强化全天巡逻管控，全力守护旅客平安，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同时，面向旅客群众广泛开展文明乘车和出行安全知识宣传，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3: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4: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相关内容，近期电动自行车的车主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行驶证了。
5: 登记满10年的电动自行车要办理沿用登记了。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您的车辆是在2016年8月31号之前购买并且上牌登记，在今年9月1号之后还要继续上路行驶的，就得办理这个事儿了。各位车主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车辆行驶证，像我拿到的这张呢，登记日期显示的就是2007年，就需要来办理这个沿用登记了。划重点，这个沿用登记它必须要线下进行，您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推着自己的车到您家附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点来办理。
6: 办理10年。

0: 受到处罚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您的钱包，趁着这个周末抓紧办理吧。
1: 早高峰期间，
2: 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后台客服就称这个活动呢是针对成年人的因为你是未成年人，所以说呢导致他们的所谓的后台数据错乱需要这个同学的话配合他们进行操作，如果不配合他们进行操作的话就会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惩罚。
3: 不少孩子因为内心恐惧不敢告知家长，会偷偷使用父母的手机，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民警介绍，暑期是青少年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学生长时间居家上网，社会阅历少，辨别风险能力不足，情绪和心理容易被不法分子拿捏，一不小心就落入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
1: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明明是自己参与违规的虚拟货币线下交易，被对方趁机跑单骗走钱款，而为了挽回损失，规避自身的问题，这名男子竟然编造光天化日黄金被抢的虚假案情报警求助。
4: 报警人王某报警时称，自己有少量黄金出售，在网上跟人谈好了价钱之后，约好在某酒店门口当面交易，没想到见面后对方没给钱，拿了黄金就跑了，损失约6800元。民警立即调取了交易现场的公共视频，很快就锁定了嫌疑男子的身份。
5: 然后当天晚上就通过视频追踪，然后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就开始蹲守摸排，然后就是第二天在这个江夏附近将这个人嫌疑人王某浩给抓获了。
4: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嫌疑男子对当街抢夺黄金一事满脸懵，经民警反复核实，终于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报警人王某根本就不是出售黄金，而是约定在线下交易1200枚虚拟货币。
5: 他知道那个虚拟币在中国有可能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然后也钻了这个相当于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就趁那个受害人不注意，在他把虚拟币转过来之后就趁机跑了。
4: 王某被骗后，为了挽回损失，于是刻意编造了黄金被抢的案情，报了个假警。目前民警对报假警的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对嫌疑人王某浩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8月28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4100余名2026级本科新生，其中有6名新生来自同一个高中班级，那就是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第一中学2026届耳泉班。
2: 在北航沙河校区新生报到现场，记者见到来自甘肃静宁一中的几名同学：黎怡飞、雷明涵、刘一帆、邹诗雨、梁余航、郭家旺，他们是同班同学。其中黎怡飞同学在学院路校区报到。
3: 我跟郭家旺同学，我们是同桌，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所以一起能够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既有巧合又有缘分嘛。当时听说我们班6位同学都考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因为毕竟我们6个在高中3年都是同窗情谊非常。

0: 完成后一起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在追梦路上可以一起加油。
1: 他们所在的甘肃省平凉市静宁一中耳泉班以静宁一中的创办者王耳泉命名，这个班名像是一种无声的激励，推动着他们在学习上勤奋刻苦，互帮互助。高中时六人课间经常一起讨论题目，还会一起打乒乓球，得知六人同时被北航录取，大家十分惊喜，特意建了一个群。
0: 每隔一段时间会一起聚一聚，交流一下最近的学习经验，缓解压力什么的。然后我们可能会互相一起约定参加某些社团，一起报名一些课程，然后在这些一点一滴的这些行动中吧，就是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1: 六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却怀揣着同样炽热的初心。雷明涵、刘一帆、邹诗雨三人选择了工科试验班类，其中刘一帆很早便将科技报国写进理想。
2: 我写的是我希望在北航能够实现我空天报国的理想。
1: 梁宇航和郭家旺则被理科试验班类录取，六个人选择北航的初衷各不相同，最终都奔向更辽阔的天地。高中三年他们彼此照亮，大学四年继续共同前行。北京台报道。
3: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部分青少年对于新学期感到过度紧张恐慌，不得不到心理门诊寻求帮助。
4: 说的难听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加成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方法。
5: 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心理门诊，即将升入高一的小赵向记者吐露了这样的话：面对崭新的高中生活，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4: 上高中的话，就是感觉会很紧张吧，然后也担心自己就跟不上的学习嘛，然后如果比如说再把你垫底的话什么的，肯定心里会很难受。
5: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发现小赵的焦虑并不仅仅源于学业本身，更来自于父亲长期以来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
4: 说你必须得上个好大学，然后才能有个好出路。我会觉得其实说的有点过，说的难听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方法。
6: 家长就是希望孩子好嘛，比如说考虑他的就业啊，他的未来。
5: 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却难以承受。慢慢的，小赵开始频繁与父亲发生冲突。随着开学日期临近，他的恐慌感愈发强烈。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徐高阳说，像小赵这样因家长过高要求而诱发开学焦虑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往往在假期就被埋下了伏笔。
7: 一整个假期报满满的课，很多孩子他会跟我说，他大概比上学还累。就是他会从早上七八点钟就开始上，一直上到要晚上的时间。他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假期的调整的过程，他其实相当于上学期延续，然后直接衔接到了下个学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焦虑就可能会更明显。
5: 而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波动时，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家长能否及时捕捉并正确回应，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理危机的走向。
7: 一些言语上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抓到的，非常紧张，忧心忡忡。他会说下个学期是不是老师同学会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学下学期内容好难，我下个学期的表现肯定会不太好。另一个反面就是他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冲动，在家里非常容易发脾气。
5: 如果这些早期的信号被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疏解，就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回避行为或极端表现。
7: 轻一点，在家里可能会撕他的这些书卷子，更强烈一些的会发展到在家里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这种其实比较强烈的表现在低龄一些的孩子上面会更容易看到。那可能更高年龄一些的青少年，我们见到比较强烈的，可能他就会退缩，压抑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出现那种缄默的状态，突然他的语言功能发挥不出来了啊，他就会整个把自己封闭起来。
5: 当倾诉表达一次次被无视，无助的孩子很有可能彻底压抑自己，完全回避问题，最终造成心理疾病。在诊室外，父子俩分别向记者说出了这样的感慨：
6: 说真话，孩子没病的时候觉得不理解，就觉得他应该听话，等孩子病了才觉得，哎呀，他要是个正常人多好
4: 啊。你对我严苛可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历，然后也知道你自己当时打拼的辛苦，所以说你要让我以后不要像你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请您尊重我，然后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
5: 北京台报道。
3: 面对开学季，怎么帮孩子和自己缓解焦虑情绪？我们来听医生。

0: 生的建议。
1: 徐高阳建议，家长首先要正视孩子的焦虑，帮助孩子澄清当下的困扰，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说教。除了家长的支持，孩子自身也要主动疏导情绪，比如可以找一两个信任的好友分享感受，平摊压力，设定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目标，或者在身边放置自己喜欢的玩偶挂件，这些都是简单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此外，医生还分享了两个随时可做的小技巧，呼吸法和放松法，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快速平复。
0: 首先是要比较快速的吸气，大概用4秒钟的时间。屏息。然后缓慢的吐出。这样大概进行4到5个循环。
1: 第二个是放松法，借助身体的对比感受，找回真正的放松状态。
0: 放松就是往这一摊，但其实它前面会有一个需要先紧绷起来，先把肌肉绷紧，大概持续4到5秒钟之后，然后再突然放开，感受那个血液从这儿流过去，这其实才是那个真正的放松感。
1: 掌握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对焦虑本身的认知。徐高阳提醒，焦虑不是敌人，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挑战的信号。
0: 其实焦虑本身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应对后面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焦虑就非常紧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都不要对这件事过度的紧张。我们当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办法恰恰就是获得周围的支持，然后去尽量用自己的行动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就可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开学这件事情，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新的学期有更多的成长。
1: 当然，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超过2周，并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还请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新学期，愿每个孩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出发。北京台报道。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昨天早晨到傍晚，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阵雨，雨势整体上比较平缓，全市平均降雨量是3.5毫米。降雨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降温，今天早晨户外仍然是有些凉意的。好在随着太阳升起，今天白天蓝天通透，阳光耀眼，气温也逐步攀升。截止到下午3点半，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来到了28.2度，户外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日落之后，受到地表辐射降温作用影响，想气温逐步回落，体感也比较舒适，饭后可以散散步。预计明天周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出行，不过昼夜温差依然明显，需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展望下周天气，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白天气温波动不大，夜间小幅下降，昼夜温差日益明显，请注意及时调整着装。
3: 污染防治相关要求，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3级。

0: 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试验场，它能够综合的考量整个机器人它的技术包括产业发展的一个现状。
1: 是的是的是的，实时的控制，实时的规划，最后能把球打回来，实际上来说这个挺不容易的。
0: 这太不容易了，他怎么就能够习得这样的本领哈？因为人类运动员需要花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来学习手法技能，包括积累很多经验。
1: 是的，
0: 他怎么能转化呢？
1: 这就是孩子刚才跟您介绍的，一个是本体的能力，运动控制能力，一个是算法。我们呢会呢记录一些这个优秀的职业乒乓球选手的动作，通过一些动捕设备记录下来以后，再交给机器人，教会机器人怎么去学会人类的动作，最终他就能完成乒乓球。虽然说我说的很简单，但是课实践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就是把顶级的人类高手他们的经验技能，
1: 对的，
0: 这些数据都转化成机器人的算法了，在毫秒之间就能够做出反应。
1: 您要不要试一下？
0: 我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在节目当中倒是多次打过乒乓球，但是和机器人打乒乓球这还是第一次。你好，请您多多关照。那试试哈。哦，它真的可以哎。这个跟机器人打球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非常的奇妙。我想机器人向前迈出的一小步，或者说他们实现的一个突破，其实也是人类在解锁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未来能打得更好。
0: 是太期待了，也期待他们在这次运动会上能够取得好成绩。
1: 好的好的，
0: 加油啊。北京是双奥之城啊，这里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而北奥集团呢也是深度的服务保障过众多的大型体育赛事。那之前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延续用到咱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运动会上吗？
1: 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北京呢是个双奥之城，它举办过夏奥会，也举办过冬奥会。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北京未来成为三奥之城，希望将来我们真的能够做成一个机器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如您刚才说，北京呢办过两届的奥运会，我想呢给我们遗留了丰富的一笔财富，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场馆资源，咱们今天所在的宾斯代就是2022年冬奥会的一个新建的主场馆，
0: 对，
1: 也作为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的主场馆。同时奥运会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人才的资源，就像我们北奥很多同事都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另外的话呢，在北京我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都能够对我们承办机器人运动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0: 办机器人运动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就是竞赛主体的不同。机器人运动会到目前为止今年才是第二届，
0: 是
1: 我们没有一套完善的竞赛的标准，也没有特别完善的赛事体系，没有先例可循。比如说您看我们这个场地上现在画的这个跑道，人类跑道的宽度在1米2，但机器人就不能按照这个宽度，它有可能识别不准，有可能串道，所以我们要进行优化，进行改良，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的摸索得到的一些经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机器人它是需要照顾的。
0: 它需要怎么照顾呀？
1: 比如它的存储，你需要一个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不能太冷，不能太热，温度、湿度，它的环境都需要有一个适配性。比如说它的电池，比如说赛场的网络通讯保障，它跟人类的也不一样。
0: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通讯保障还会受到影响吗？
1: 是的，机器人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工具，同时的话呢，机器人它需要很多的网络去支撑它。所以机器人的竞赛环境它面临着很复杂的电磁环境的一种影响，这些都会对我们办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也是我们在办赛的过程中不断去摸索和探索的，最终呢哈，我们也是希望形成一整套 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规则体系和标准。
0: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深刻的感受到，一方面体会到是非常

0: 非常的感动，看到这么多的人类在陪伴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奔跑在奔向未来的这个赛道上，同时也会觉得，哎，打开了我们很多的视野，能够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哈。今年和去年相比，又有哪些新的一些亮点？
1: 第一个呢，就是参赛队伍更加广泛了。去年我们一共280支队伍，今年呢，这个数量已经增加到666支队伍。
0: 规模一下
1: 增长了137%。第二的话呢，机器人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去年我们才500台机器人参赛，今年已经是2056台，增长了300%。这个规模的扩大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去年我们担忧的是这赛队怎么不来呀，今年我们也有一个烦恼，就赛队太多了，这叫幸福的烦恼。
0: 是是是，一下对咱们的服务组织保障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1: 是的，北奥呢也是打造了全球应该说是唯一一个针对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这个呢是首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我们能够实时的呢对机器人的位置啊、关节的状态啊、温度啊、电池的电量啊实时监测，目的呢是让机器人管得住也能管得好，让它安全的参赛。因为机器人的运动会本身也是一个科技型的运动会，我们在赛事的保障上一定要用科技去引导它，
0: 满满的科技含量。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办赛水平，才能够助力我们的运动员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活干得更好。
1: 是的是的，同时今年的赛项赛程更加丰富了，去年我们呢一共是26个赛项，今年我们已经扩充到51个赛项，
0: 更加丰富啊，
1: 更加丰富了。51个赛项里面呢有30个赛项是竞技类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跑跳投，就是重点考察它的运控能力的。今年我们又新增了21个场景类赛项，去年场景类才6个，今年我们增长到21个，
0: 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场景。
1: 是的，
0: 都包括哪些场景？
1: 我们有工厂的场景，有物流的场景，有商超的场景，有酒店的场景，有应急救援的场景，有园林的场景，场景非常丰富，
0: 紧密围绕我们日常生活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
1: 对的，为什么我们今年设置这么多

0: 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到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1: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了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另外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了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的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2: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1: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

0: 这几种表现的话呢，就有可能构成随性滋事罪。这里面随性滋事罪它主要特征是什么呀？首先叫寻求，因为什么缘由，没有理由，就是寻求刺激，就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而且呢主观恶性大，比较恶劣。
1: 那像唐某的行为目前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的，但餐厅也是受害方哈，像他们要如何追还自己的这种经济损失呢？
0: 我觉得这个呢，只要构成刑事犯罪，他这个赔偿这个损失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如果一旦他不悔改，不去返还这个钱的话，又面临刑事追责，但是如果说他的态度比较好，能够积极退赃的话，那这个在量刑里面是有重大考虑的，所以呢，我认为呢，从这个唐某的角度来说，要真心悔过，就要积极退钱，店家呢也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把这个钱领走。
1: 那像日常生活里啊，我们看到有些餐厅遇到一两次吃霸王餐的，对于他整体经营来说占比太小，可能他还觉得这个我要再去追责的时间精力的成本太大，所以就放过这些人了，但是真是不以恶小而为之，生活当中有非常很多小的恶行，比如说我们说到吃霸王餐，有的是偷吃他人的这种外卖，我们的法律该怎么样来进行裁定，既保证啊我们的处罚是跟最后的这个侵权后果相对等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遏制住这种小恶的行为，不让它积小成多。
0: 这里边呢就是叫成本，就是付出代价和他得到的成本要成正比。如果他长期认为他采取的这种占小便宜、吃拿硬要、蛮不讲理的行为，他感觉是合算的，付出代价特别小，那就会他养成一种，咱说上瘾的习惯。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法律就得有另一套法律跟上，比如说像这个寻衅滋事罪，那让他承担的代价，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拘留、罚款、警告等行为，这样的话才能遏制他们这种恶性行为继续扩张。
1: 所以我们看到哈，可能唐某刚开始认为自己挺精的，用这种投机取巧的吃拿卡要的行为，能够省几顿饭钱，但是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在像唐某在内，大家的经济的能力应该是能承担一定的餐费的，要想为了这个小钱最终获得的刑事责任的追究，
0: 这就
1: 是得不偿失，
0: 他会发现这就不合算了，
1: 包
0: 括现在往这个方向有想法的人，他也是一个教育和指导意义，
1: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案例呢能给很多
0: 对，
1: 可能有小聪明或者有侥幸心理的人一些警醒，一定要记住那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近期四川绵阳某小区居民向媒体投诉称，小区内自建房等场所有电瓶车飞线充电乱响，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看看空中飞线究竟藏着多少安全隐患。
3: 我现在是在绵阳市游仙区的城东逸景小区，那我们在这个小区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单元门口啊，两辆电瓶车直接堵塞了单元门，然后呢在这个单元门口的这一辆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飞线充电的插座，现在目前正在这个充电。
4: 近期记者来到绵阳市，对当地电瓶车飞线充电的问题进行了暗访调查。在绵阳市游仙区的城东逸景小区，记者看见小区内电瓶车飞线充电的问题十分突出，安全隐患较大。
3: 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小区多个单元门口都发现有这种电瓶车停放在单元门口。
4: 电瓶车停放堵塞单元门口，并且有的住户将电瓶车推进单元门内停放，一旦发生电瓶车自燃，唯一的逃生通道将会被堵死。
3: 关你们这好多都是把这个电瓶车放到个单元门口是吧，这样子很危险。你们这没得集中那个停车棚吗？没修啊，小区，我还有推进来了的。
4: 撕接出来充电的飞线，大多使用质量不一的家用电线，插线板长期的风吹日晒，绝缘层易老化开裂，一旦短路漏电或是遇上雨天进水，后果不堪设想。而楼下往往就是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
3: 我们看到这儿依然是有这个飞线充电，而且这个臭劲闻能闻到非常大的那个焦糊味，

0: 说明这个非常的不安全。
1: 记者看见从住户家的窗户里一根根粗细不一的电线从空中坠落而下，飞线多为普通家用电线，长期暴露在户外会加速老化，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或电池容量不匹配时，极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电动车爆燃以及引燃周边可燃物，造成人员伤亡。
0: 在城东逸景小区的记者看到啊，这个飞线充电呢是非常的普遍，那么现在这又有两辆车那个存在飞线充电。小区很多业主重复的牵前线下来充电，飞线充电啊，因为没有管理吗？
2: 管不了啥子，那是来消防大队来弄弄啊，搞的时候要，他又要上班的时候，你我们保安局有啥办呀？你只能喊他拨通不通，他要通你把他有啥办？
0: 我看你们小区这个飞线充电这个现象比较严重，是吧？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小区也有这个集中的充电区域，那么由这个物业呢专门设置的这个充电，还是有一些这个居民是把自己车推到这个地方来集中充电。
1: 记者在小区发现，小区虽然设置了集中充电的车棚，但是车棚较小，无法满足大多数住户充电的需求，设大的电瓶车集中停放区和充电区。
2: 他这儿马上就是处理了，这儿就后边这儿后头这儿这儿要命弄位置出来啊，把所有的电瓶车全部到弄去弄出来充电。
0: 哦，集中充电吗？
2: 哦，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0: 哦，
2: 哎。
0: 可以看到这个电瓶车拥堵这个单元门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单元门口都有这种飞线充电。那么很多业主呢都是从家里面牵这么一根电线下来，然后就在这个单元门口进行这个飞线充电。
3: 可以了，肯定是影响大哟。
0: 你们一般是在哪儿充呢？
3: 我们车棚的。
0: 哦，集中充电那儿充。
3: 嗯。
0: 哦。
3: 嗯。
0: 但我看你们小区这个飞线充电比较严重啊。很多人就是重复的车跟线下充，很多是吧？
1: 而据小区保安称，在前段时间，小区内的电瓶车就因为飞线充电引发了火灾。
0: 这个里头发生过一个充电瓶车飞线充电起火没？
4: 小就是流动了，两个汽车那个
0: 燃起了，就是因为飞线充电是吧？
4: 啊，但是跟着稍微转路了，
0: 哦，电线转路了，
4: 充电器转路了。
5: 为了多赚运费，一些货车司机私自改装车身，加长车辆尺寸，超限上路行驶，给高速交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近期南宁交警就针对这一现象，在绕城高速高峰收费站设卡严查，一举查获六辆非法改装的超长重型货车，其中最长的车辆竟达45米。
1: 8月14号晚，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二大队在高峰收费站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排查，通过现场测量核验，共有6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存在私自加长车身、超限运输的违法行为，全部被民警现场拦停查扣。其中一辆改装货车车身长达45米，远超法定车辆长度标准，上路行驶风险极高。
6: 二十台车，那个9台车，29台车，原来是17米5，现在你看45米，这车上路非常的危险啊，人家俗称叫二怪，下面一排，上面两排，走在路上的话，其他车都怕你。
1: 被民警拦下的这辆45米超长货车，经过非法改装后，层层堆叠装载了29辆小型汽车，车身体量巨大，载重超标。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转弯制动难度大幅增加，极易引发侧翻、剐碰、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高速行车安全。针对查获的违规车辆，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驾驶人进行了罚款处罚，同时将所有车辆暂扣至指定停车场，责令车主切割拆除改装加长的部分，恢复车辆原始登记参数，彻底消除违法隐患。经过整改验收，目前6辆违规车辆已全部整改到位。
7: 南宁交警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合法装载，平安出行。
1: 民警表示，私自改装货车超限运输看似能增加收益，实则是拿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冒险。货车司机和物流公司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无视交通法规，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
5: 网上学

0: 嘘寒问暖，撒娇讨要小红包，看似普通的线上闲聊，实则是骗子实施情感诈骗的引流手段。警方提醒，这类小额索财套路极有可能升级为杀猪盘，广大市民要多加提防。
1: 近日，8月17号，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公安分局邹区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张先生微信有多笔可疑小额转账，可能存在被骗风险。民警立即通知了张先生，告诉我核实情况。
2: 这个频繁的给这种陌生账号发红包，这个有风险的
3: 哦。小额都会，但大额不会。
2: 小额也不要发了。
3: 啊，好，这样、
2: 啊。不要跟他们这些人有往来，因为他们的手段总归你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后手。
4: 我们查看微信发现他有，10名左右这样的接触的对象，然后发的红包也是连着发，啊，小额的可能几十块钱，大额的是200块钱。
1: 张先生告诉民警，他在抖音上刷到了多位所谓的美女，对方头像精致，主动私信，言语甜蜜，加上微信后，对方借着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梗撒娇索要红包，他先后发了58元、200元不等的红包，之后对方又以买奶茶、交话费等理由反复讨要，却始终不肯接视频通话，
4: 不见面，只是线上聊天，更多次索要小额红包。然后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被害对象一般来说都集中在中老年的男性。
1: 民警表示，这就是近期网络流行的新型诈骗套路，崩老头。崩在方言中有哄骗套取之意，老头并非指老年人，而是只有一定经济基础、情感空虚的中青年男性。不法分子伪装成为年轻女性，通过陪聊、撒娇等方式建立感情，再以买奶茶、交话费等日常理由高额索要小额红包。
4: 这样的引流方式后面可能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像杀猪盘啊，像这种情感，以情感为这个引流手段，后面会介绍你投资网上的一些博彩之类的，所以后面的风险还是有的。
1: 经过民警耐心讲解，张先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套路，当场删除了相关聊天记录和好友，并表示不会再向陌生人转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涉及钱财莫轻信，凡是网上不认识的人以各种理由索要红包转账的，一律不要理会，不谈钱，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报警。
0: 于先生行车过程中发生路怒纠纷，与另外一台车主发生冲突，驴先生便把对方车主面部清晰的视频片段直接发布网络，配文指责对方人品，引发大量网友网暴。被网暴的车主黄女士精神压力巨大。于先生称，只是客观记录行车过程而已。黄女士咨询，自己清晰面部视频上传网络引发网暴，是否侵犯自己的肖像权和名誉权？能索赔吗？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于先生的行为侵犯了黄女士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于先生未经黄女士同意，将其面部清晰的视频片段发布到网络，属于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构成肖像权侵权。于先生配文指责黄女士人品，引发了网友网暴，该行为造成黄女士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黄女士的名誉权，因此黄女士有权要求于先生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
0: 郝先生把自家闲置农房出租给外村的温女士，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15年。几年之后遇到乡村拆迁，郝先生主张农村宅基地房屋不能出租给外村居民，租赁合同无效，要求温女士搬离。温女士认为合同双方自愿签署，应当继续履行，那么宅基地上住宅出租给非本村村民，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呢？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该租赁合同是有效的，民法典以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没有将出租农村闲置房给外村人列为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只要合同的当事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租赁合同就有效。 此外，依据农业农村部相关政策，鼓励农村闲置农房的盘活利用，允许城镇居民、外村居民租赁农房居住经营，但需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本案中，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没有超过20年。如果温女士没有改变房屋的用途，上述租赁也符合地方规定，那么该合同就有效。
0: 邢先生花费8000元在游戏账号交易平台购买一款网游满级账号，交易完成仅一周，账号就被游戏官方以原主人申诉找回为由封禁收回，邢先生彻底无法登录，于是联系交易平台要求退款，平台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对账号被找回承担担保责任，拒绝退款。邢先生咨询，游戏账号被原主人找回，交易平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交易平台是否应当担责，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平台仅提供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服务，不对账号的真实性、合法性、价值以及被找回的风险承担担保责任，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平台对卖家的身份、账号权属或者一号多卖等情况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或者平台本身是虚假违规交易网站，又或者平台承诺包赔但拒绝理赔等，导致邢先生遭受损失的，平台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近日，江苏常州一货运司机在接单装货后，凭借专业敏锐度发现货物疑似危化品，及时终止运输并报警，成功拦截一批违规托运的危险货物，及时消除了一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8月5号晚上9点多，货运司机小景通过运满满平台接到了一单运输任务，计划将3桶化工物料从常州运往安徽。在现场核对货物时，他发现桶身印有特殊的 UN 标识，凭借从业培训掌握的安全知识，怀疑货物为危化品，当即停车报警。
7: 你是说你怀疑这个危化品是指那个桶里面的东西？
8: 对，我看他的那个标志，然后有点像，就这个。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他那个编号，然后上面写的是危险品。
1: 接警后，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公安分局北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通过查询货物 UN 编号，核对物料属性，确认为丙烯酸聚合物，属于 UN1866 类易燃危险化学品。3桶共计570公斤。经查，该批货物经过层层转包，托运方为节省成本，刻意隐瞒危化品属性，违规交由普通货运车辆运输，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9: 易燃危化品一旦发生着火，这个根本没有措施能够及时把它消灭，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今年19岁的司机小景从事货运行业1年多，他日常接受过货运安全培训，对危化品标识有一定的了解。当天发现异常后，他拍了照片，上网查了编号，确认是危险品后立刻报了警。
9: 这个小伙子呢，他敏锐意识非常强，他面对老板的个支支吾吾啊，他自己拍了一下照片，在刚刚出发50米他就即刻停下来，所以这个避免了后果的发生。正直勇敢。
1: 民警迅速联动应急管理部门，将货物安全转移，依法对涉案人员传唤审查。同时，北岗见义勇为工作站也正式为司机小景申报见义勇为奖励。
0: 电信诈骗套路层出不穷，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财产损失。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环河街派出所就联合辖区银行网点，成功劝阻一起潜在电信网络诈骗转账行为，及时为群众止损。一起来看，
10: 这些视频都是网上做的，都是假视频，这人都是假的，知道吧？
1: 这是8月19日下午发生在呼和浩特市一家银行内的一幕。当天，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环河街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辖区一家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称他们在给一位顾客办理业务中发现了异常情况。
11: 因为这个他需要给骗子转账，老人就是年龄已经将近80岁了，不会操作这个东西。银行也看了一下这个对面的微信，两个人聊天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日常的交流，全都是这个推荐他买课呀，推荐他投资。

0: 资这些话。
1: 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当即劝说老人不要转账，可老人并不听劝阻，还表示如果这家银行不给办理，自己就去别的网点操作。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老人情绪，一边悄悄拨打了报警电话。
0: 我们到场了之后了解情况，老人说是自己在网上有人给自己介绍了一款理财产品，是关于 AI 的，然后说这个产品就是低投入高回报，现在需要给这个产品这个经理转4500块钱。但是买完这个理财产品之后，你要学相应的课程，学完了之后你升级了，然后我把钱返给你，然后还可以让你买更贵的这个下一级别的，就是买的越贵返的越多。
1: 民警现场了解到，老人误点网络链接，下载了涉诈软件，添加了不法分子的微信，双方大概聊了一个星期，期间不法分子对老人是嘘寒问暖。经过民警们近2个小时的耐心劝解，最终高大娘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诈骗，主动放弃了转账操作。在此，民警也对广大市民做出提醒，
0: 比如刷单返利，还有淘宝客服退货，以及这个闲鱼线下交易，大家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尤其是家里有这种儿童或者老人，他做好这个监管工作，如果已经遭遇了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2: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疲劳驾驶的危害不言而喻，特别是对杀伤力巨大的货车来说更是如此。司机一旦在驾车途中犯困打盹，不仅威胁自身的生命安全，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务必保持清醒，请记住，困了可以再补一觉，生命却不能再来一次，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5: 中午11点多，在丰台区的梅市口路，此时的路面行驶顺畅，可是司机们要是不多加小心，麻烦依然会出现。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自西向东开过来之后，司机突然控制不住车身，造成货车的车头撞开路中隔离护栏后，整个车身窜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逆着方向停在由东向西的车道里，该车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路中护栏被它撞倒了好几扇。在闯下大祸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慌里慌张地走下车来，当他看到自己所驾驶的货车因为车损太大而无法动弹之后，心里自然是叫苦不已。据了解，这位司机在行驶中因为迷糊犯困而失去了对车身的正常控制，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醒货运司机们，如果驾车上路之前存在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驾车情况，必须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出现了迷糊犯困的状态，让自己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困境之中。
4: 即使深夜道路车辆不多，红灯依旧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非机动车闯红灯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早晚车流多少，都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多等一轮红灯，耽误不了几分钟，却能躲开事故的风险。
5: 凌晨2点多，在连玉桥北侧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路口里面的车辆较少，行驶顺畅。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安全通过连玉桥下，没成想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左侧自南向北而来，由于躲闪不及，骑车人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仔细看看，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位男士先是砸在了深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 而后重重地

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另外一位男士。由于相撞事故造成的伤痛，两位摔倒于地的男士都难以站起身来，救护车赶到之后把他们送往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上路，出行者们别因为车少就忽视交通安全。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证明，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肆意抢行，只会让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此外，在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要符合相关规定，且佩戴安全头盔。一旦遇到事故的撞击，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地保护自身。大型货车体型大，盲区多，制动距离长，行人或者小型车辆近距离尾随风险极高。出行中请大家自觉远离大车，主动拉大安全距离，提前预判车辆启停，紧急避让，防止事故。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密兴路与平城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相当危险的一幕出现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追撞到一辆货车的尾部。据报警人讲，那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因为脖子受伤流了不少的血，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撞到大货车的后部，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当前面那辆货车向前开走后，我们看到后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整个车前部被撞变了形，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对于符合上路规定的电动三轮车驾驶者而言，行驶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进入机动车道后，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前方有大型车辆行驶时，出行者们更要小心谨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才能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结构特殊，空间狭窄，内外光线差别大，安全风险也相对较高。这一幕发生在万达高速猴子岩隧道里，突然左侧一股烟尘冒起，车身倾斜侧翻。在 N 广高速刘家岩隧道内，这辆白色小车突然向右侧偏移，又猛然左转，车身失控，先后两次和左侧路沿发生碰撞，最终停在了超车道上。建荣高速岑乡隧道内，这辆轿车也在行驶中上演了惊险的漂移，最终撞上隧道壁。
1: 手速上面快，然后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大货车出现，然后就急着往左边打方向盘。
0: 车辆频频在隧道里失控，往往与驾驶人违规操作有关。
2: 隧道内空间狭窄，给我们留出的这些可躲避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超速行驶，遇到前方的情况，当停不住、躲不开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事故。
0: 特别是进出隧道时，光线的明暗变化会直接影响驾驶人的观察。
2: 首先呢，在进隧道之前，要观察指示牌的标志，比如说车速。另外一个就是隧道进隧道之前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行车灯，这样的话可以示意其他人员车辆有车驶来，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照亮这个行车路线的道路情况。
0: 一般高速公路上隧道最高限速在60至80公里每小时，除了降速，隧道内还有一个铁律，禁止随意变道超车。
2: 因为隧道内呢，它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视线呢又比较暗，变换车道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观察道路情况不周，可能会引发各种危险情况。
0: 朱永高速白鹤隧道内，一辆白色小货车准备超越前方黑色轿车时，突然开出 S 型路线，向右变道后车辆直接侧翻，半个车身贴地滑行后才停下，事故原因正是违法变道。而像前边案例中在隧道内随意停车更是险上加险，
2: 绝对不能够随意停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需要停车，那个尽可能的是靠边停，首先要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提示后方车辆人员这里有紧急和危险情况。第二呢，我们人要迅速撤离，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一旦后方车辆没有看清前方情况发生事故，那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那第三呢，就是要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我们说高速公路白天呢是150米，晚上是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那夜间呢是100米，那在隧道内呢就应该按照我们夜间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的距离来码放，
0: 随后根据情况拨打122报警。出隧道时光线明暗变化同样会影响驾驶人观察。
2: 另外一个，在出隧道以后，它和隧道内的天气场景和路面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外面可能刮风，可能下雨下雪，路面呢可能有结冰，可能有湿滑，也可能路面有一些障碍物，有急转弯等等，所以在出隧道的时候也是特别要密切的注意路面的情况，控制车速，不能够说盲目的加速行驶。
0: 蓝海高速耀亮隧道内，一辆棕色小客车驶出隧道后突然失控撞向护栏，随即四轮朝天翻倒在地，原因正是司机出隧道时被阳光直射双眼，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导致翻车。柳石提醒，隧道不是停车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严禁在隧道内及出入口停车，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别让一分钟的侥幸换来一辈子的后悔。北京台报道。
3: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位有着30万粉丝的网红博主，他的一时侥幸又最终换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呢？咱们稍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心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

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骑车的小伙子连续穿过数条机动车道，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而在这里他竟然把自行车停住，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您接着往下看。转身过后，这位骑车人被一辆快速开来的小客车撞翻在路面上，驾车自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根本没有料到最里侧车道中竟然会停着一位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银色小客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对这位骑车人的生命安全极其关切。万幸不已的是，被撞翻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在缓了一阵后，这位男士竟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据报警人讲，眼前这位骑车人因为低头查看导航系统而惹出事故，骑车人因为查看导航系统误入主路而出现事故的非常少见。很多人对于出行路线不够了解情有可原，然而一边骑车一边查看导航系统进而闯入主路却是绝对错误的。何况凌晨时分的主路车辆行驶速度不低，像这位骑车人似的竟然敢在快车道里低着头看手机查导航，完全是把自己推入极端的险境之中。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路，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69人。因尼泊尔政府请求，8月29号，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今天下午5点左右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8月29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从昨天开始，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
2: 今天凌晨，中国安能的救援队抵达灾区，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原口岸2公里的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开展抢通作业。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13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投送救灾物资。编队飞越海拔5000余米的马拉山口，克服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
3: 现在我们上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作，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2: 飞机编队已于15时25分抵达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并实施物资空投。
0: 此次碎泄流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破坏力极强。下面的动画完整还原灾害发生的全过程，直观演示从冰崩爆发到泥石流冲击口岸的整条灾害演化链条。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2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

0: 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产瓜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缩小，水利部也在持续不断对堰塞体进行监测。
2: 驱车1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3: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4: 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5: 山坡那儿。
4: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6: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2: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二十。

0: 现在 AI 交警上岗，把重复性的钉和条的工作扛下来。 AI 做重复的事儿，人做有温度的事儿，各司其职，这才是智慧交通最好的样子。
1: 过去呢，经常途经北京长安路的司机呢，都会遇到过低峰时段绿灯空放、红灯空等的这样一个浪费的情况。而执勤交警呢，也经常在路口手动去调整信号灯来配时，忙的呢是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啊。
2: 对，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自己面前的横向车道没有车，却一直亮着绿灯，自己这边呢，即便已经排起了长龙，也只能对着红灯干着急。那这种固定时间的红绿灯，就好比给城市的交通穿了一件均码的衣服，不管您是胖是瘦，都只能硬往里塞。那这种不科学的等待，不仅会令人非常的心烦气躁，还容易引起路怒啊，灯刚一遍就一脚油门踩出去。而朝阳新上岗的 AI 交警，则是根据真实的交通情况量体裁衣，车多放长，车少放短，大大提升了通行效率。我们之前有同事就说嘛，在非高峰期啊，跑完朝阳路全程58个信号灯，停车次数从18-19次降到7-8次，等灯的次数少了一半。这不仅节省了时间，更让人产生了一种交通很懂我的舒畅感。而交通系统这种 AI 的投入使用，不仅是让信号灯变聪明，本质上更是代表了城市治理逻辑的一种深层的更替。过去啊，城市治理往往是被动响应和经验主义，哪儿堵了，交警凭经验去疏导，哪儿报警了再去处理。但现在呢， AI 交警却可以凭借大数据还有算法的决策，让治理的响应从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预防。这不仅提高了道路的通行效率，还可以把很多的警力从机械重复的手动调红绿灯这样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处理突发事故，去学校门口护学，去进行应急保障等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方面呢，其实和北京近年来推行的未速先办异曲同工，不再等市民投诉了再去解决，而是依托大数据提前预判隐患，在问题发酵之前妥善化解。那无论是 AI 治堵还是未速先办，核心都是把治理的关口不断的前移，让数据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人。我们也期待这个未来，这个智慧交通哈，可以不只停留在主干道上，而是能够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更多的背街小巷，还有老旧小区，让这种一路绿灯的幸福感能够走进更多的千家万户里。
1: 没错，其实呢，就是技术补位人力呢，也是让人回归服务本身，这才是智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那当 AI 开始读懂路口的车水马龙，我们看见的不只只是更顺畅的道路，更是一座超大城市把以人为本写进了每一次信号灯跳转里的温柔诚意。好，下面呢，我们说的还是路上的事儿。今天呢，一则关于 ETC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引发网友讨论。说的是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说，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不如直接绑定车牌号，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就节省排队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对此呢，交通运输部进行了回应。
3: 交通运输部回应称，正在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用户可通过现行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作为当前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2026年底，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车道与全网出口人工收费车道可实现9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交通运输部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优惠。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可使用原有人工收费通行模式，或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
1: 交通运输部的公开回复明确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推广路径，提出了多元收费模式长期并行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也戳中了多年之来高速出行领域的一个民生痛点啊。
2: 我们先来说说网友的诉求，觉得 ETC 设备安装比较麻烦，能不能改为扫车牌支付这么简单？这确实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尤其是不常跑高速的人，专门要去银行办理 ETC 啊，贴设备、绑卡，这确实背负了不必要的负担。 但能不能真的按照网友所说的干脆取消 ETC， 全都改成车牌支付呢？从技术层面来说，其实挺有难。

0: 度，因为 ETC 啊靠的是专用短程通信，识别率能够达到99.5%以上，像遇到大雨大雾、车牌沾了泥 ，ETC 都能够照读不误。但如果摄像头识别车牌呢，遇到坏天气，可能一下就抓瞎了。另外啊，这个高速公路是按照各省独立核算，得按照行驶轨迹来拆分通行费。如果想只通过出入口的车牌来精准识别，分省计费，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另外呢，还有安全问题，纯靠车牌识别，万一被套牌，钱可就从咱们自己的账户里扣走了。而 ETC 呢，它是车牌、设备加卡片三位一体验证，安全得多。不过呢，虽然 ETC 在现阶段确实有着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交通运输部这次的回应却并没有要求大家强制二选一，而是根据大家的不同需求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啊，比如高频次跑高速的可以继续用 ETC， 偶尔跑一跑高速的可以车牌支付，那习惯人工窗口的也可以照旧走 MTC， 三种模式并行，各取所需，随时进行切换。那这个回应确实透露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就是公共服务不要强制替群众做选择，而是把选择权真正交给老百姓。与其争论谁取代谁，不如干脆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智慧交通，也是公共治理应该有的温度。
1: 嗯，没错，就是用多元的方案来接触每一类车主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好的公共服务呢，从来不是替用户做选择，而是把选择权完完整整地交回到用户手里。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8月29号，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涉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8月22号甲醛保鲜事件，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之后，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进一步侦办当中。
2: 涉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8月22日甲醛保鲜事件，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前的8月22日上午，网络博主渔猎奇哥发视频曝光了有不法蔬菜收购商在康保县屯垦镇收购白菜后，装车运输环节中违法使用甲醛保鲜。当天下午，康保县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23日，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22日当天，康保县建立农村、交通、市监、公安等四部门的联动机制，开始对康保县外运的蔬菜实行检测合格再放行政策。截至29日，均未检出甲醛残留。康保县涉及蔬菜种植生产的村委会建立网格员巡查制度，监督蔬菜收购商的装车等环节。
1: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市首例 AIGC 行业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作出了处罚决定，对泄密跳槽、私自复制使用原单位 AI 商业软件的行为开出10万元罚单。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4: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3: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5: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在 在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3: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1: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以作为商业秘密接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企业该如何去堵住漏洞，保护自身的数字化商业秘密呢？监管部门又有哪些举措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呢？
6: 今年6月，新版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细化行政保护规则，商业秘密保护迈入了行政执法新阶段。
7: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像这个案子，它的这款 AI 抑制软件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商业价值，最后一个就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他们一直按照机密的进行处理和管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6: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除了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相关部门还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帮助企业堵住管理漏洞。这也提醒有关企业，数字化商业秘密的监管要从事前防范开始。
8: 科技企业在我们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间，首先要做好这个分级管理、保密措施，以及跟员工的合同的签署相关的市场主体，不管你是离职员工还是竞争对手，他都不应当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并且去使用别人的无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是违法以及犯罪的行为。
6: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相关部门正在推进该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的建设，持续完善监管体系，逐步构建覆盖商业秘密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
9: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着力打造北京市首个 AIGC 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我们将要出台一个 AIGC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填补制度空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种初创的企业，帮助他搭建这种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这种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尤其是这种更新迭代比较快的这种新兴的产业，给他一个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
1: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1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在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卫生技术人员1345.5万人，比上年增加43.5万人，增长3.3%。每千人口注册护士4.32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4.91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出舱。经过约5.5小时的协同作业，朱杨柱、张志远与留守舱内的黎嘉莹配合，在机械臂和地面支持下完成了太阳翼、舱外维修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太阳翼舱外维修，有效保障了空间站的供电安全稳定。

0: 救灾工作。新学期本市不少学校还改扩建了校园，办学场域进一步扩大。在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教师们正在做设备的最后调试，学校的新高中楼将于9月1号正式启用。
1: 我们会设计打造航天的一些实验室，在高中我们要打造这个航天科技高中，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海淀区第一批科学与技术高中，也是北京市的第一批科技高中。那我们主打的就是航天特色，主要是提升学习生的科技素养跟人文素养。
0: 北京台报道。8月28号，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和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2026秋季开学季主题系列活动。在王府井书店，小小书店管理员志愿服务为开学季助力，
2: 能让自己一个崭新的面貌去迎接开学的同时，也可以使更多和我一样的同学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受到更良好的体验。
0: 今年四大书城采用差异化模式打造特色场景，北京图书大厦打造开学市集与学科快闪展，中关村图书大厦推出科学家精神推荐书单，亚运村图书大厦围绕幼儿入园设置主题展览，缓解孩子入园焦虑。
3: 我们还将开展公益讲堂、书香进校园等文化服务，打造一站式的开学文化服务场景。
0: 本次开学季主题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期间还将推出教师节优惠日活动。北京台报道。
4: 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5: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同样是平峰时段，用时呢减少了接近一倍，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
6: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0: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6: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0: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6: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0: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4: 北京每年产生约520万吨绿化废弃物，以往多被当作垃圾清运填埋。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公园，绿化废弃物不出园就可被大量回收利用，变废为宝。
7: 无废公园并非杜绝垃圾产生，而是从管理端发力，让园林固废，变废为宝。在海淀北坞公园，枯枝落叶被集中收集后，经历粉碎压缩、高温发酵、有机机制、回用余氯的循环利用链条，实现变废为宝。
8: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坞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7: 据统计，全市各类林地、绿地每年产生园林绿化废弃物约520万吨，无废公园。

0: 将这些绿肺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在22.5万平方米的空间。间里布局了集生态修复、低碳减排、气候适应于一体的绿色路径。
1: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0: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城市公园正在成为绿色风尚的引领者，生态循环的参与者。北京台报道，
2: 今晚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在北京卫视开播。节目组历时近2个月，从北京、杭州、香港等7大核心科创高地千余项目中，甄选出50支潜力科创团队。他们带着自研核心技术，也带着行业卡点、落地难题，站上真实的科创转化舞台。
3: 我希望通过《转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平台，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在研发场地还有部分的研发的仪器设备上面能够获得到一些资助或者是支持其次呢，就是在这个人才方面这也是呢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同行业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
2: 转在北京节目现场，产业资本专家、科研院校学者、行业权威、标杆创业者齐聚，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融融 APP 全程助阵，力求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通路。
4: 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云站者真实的语料数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够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的聪明。
5: 作为一家专业服务机构与科技创新领域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奋斗者并肩同行，用我们的服务成就创新者的梦想。
2: 转在北京于8月29号起每周六晚9点播出，敬请关注。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西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1: 遇到地质灾害，
2: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3: 问题来了，怎么逃？
1: 活成生死瞬间，
4: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1: 交通安全，
5: 五步一戴，
3: 头盔一定要戴。
1: 应急急救，
6: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1: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3: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14: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8: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生活，由发生在各个地点的故事组成。有些地点发生的故事，欣慰与悲凉牵缠交织，笑容与眼泪百折互替。不仅如此，有时还事关生死。

0: 真棒，加油加油，使加油，真棒，特别好啊。
1: 安贞医院的产房里，一名产妇正在生产。
0: 我歇一会儿，先别使。
1: 而在产房隔壁的待产室里，正静静地躺着一位孕妇，产房里的声音没有引起她过多的注意，她正在认真地给丈夫写信。
2: 就这一个月都没见过，我进来之后就从来没见过，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就看不见吧，还是会表达很多思念。
1: 怀孕刚刚满28周的时候，小高却突然破水了。
3: 因为他破水以后呢，他可能会诱发宫缩，对于孩子来说周数还。

0: 继续。为了减少出血对小高心脏的负担，医生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缝合。
1: 对于他这种抗凝的病，
2: 对对，抬起来，
3: 来来来，
0: 今年70岁的陈先生，这天中午吃饭时，右侧肢体突然失去控制，被120紧急送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4: 有一个那个流利在我这儿分诊室。
0: 在绿色通道，每天都有两位专职医生24小时值班。一旦接到呼叫电话，他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5: 现在怎么样，感觉？现在右手能动吗？抬起来右手，再抬，
6: 再抬点。
7: 发病的时候，我1点钟刚吃3-4个饺子。
6: 点多少？
7: 1:15-10我给那个120打电话。
8: 当时吃饭，这手就趴在大的桌子上了，顺便把那一盘腱子肉全都给勾地下了。他抬不起来胳膊了，虚汗。我赶紧就给120打电话，直接就不先我来了，还有绿色通道。
0: 经过脑卒中绿色通道带去的评估、CT 检查、会诊，陈先生确诊为急性脑梗。
9: 脑子的情况并不特别理想，脑子原来就有过淋巴，现在的症状能不能够通过我们说的能再好一点，可以去试一试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也能动啊，我不愿意做啊，那你也可以选择。
8: 他这风险比例就是一个出血，
9: 出血了就会加重啊。
8: 他现在不是出血，是栓。
9: 对，但是这种栓来说，他
8: 用了这药导致出血。
9: 对。所以为什么给你们说就是这个？
8: 它的比例是多少？
9: 正常的是3%-6%，但是100个人3%-6%也是很高的，它可能会更高一点。我们是担心这个，容就现在就做决定，过一会儿就不用考虑了。在国内，我们是用溶栓的药物，还需要医生同意，往往又是我们严重的延误时间的点，因为很多的人会纠结于风险。可能要找亲朋好友商量一下，打几个电话，或者是到外头接其他的家属过来。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急，但实际上他每延误一分钟都是不可逆的损害。
10: 刚才主任已经给你们反复介绍了，所以你们要决定的话，
8: 决定了，决定了，
10: 对对对。
11: 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风险去。给我父亲患者最好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在充分了解风险后，陈先生的老伴和儿子选择尝试静脉溶栓。没想到这个时候，陈先生却坚持认为自己不可能得脑血栓，不愿接受治疗。
8: 你确实是脑血栓。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给大夫叫来，让大夫跟你说。大夫，您跟他说，他不承认他脑血栓。
10: 哎，你现在不要跟病人说，他现在得病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他造成太大思想负担。
8: 真骂我。
10: 师傅，您先保证放心啊，不用紧张，我们一会儿给你说两遍，好不好？
12: 我怎么能会血栓呢？我一直精神
10: 不济。是啊，对呀、啊，我也相信您体质特别好，但是咱得服老啊，年龄大的时候血管就容易硬化，就是你运动健将，他年龄大的时候他也会得病啊，是不是？但是这个得病不可怕，我们及时治疗也会好的。
13: 老人跟小孩是一样的，你哄他他就开心，如果你拗着他，你就说你是这个病，你就是这个病，你得听我的，他肯定就不开心了吗？他不开心他就不配合治疗，而且他会不信任我。以他喜欢的方式跟他沟通，我就能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少医患矛盾，而且还可以增进医护间的信任。我觉得这对病人来说也是一种很温暖的感受。
14: 您放松，我可以的
15: 人等着弄完了再慢慢的。
16: 这个情况也不认为自己
8: 糊涂着呢。
16: 现在不要讲道理，讲道理他没有用。
8: 你这哄着他都不行。
12: 哎，我没事儿。
10: 对，我们就给你打点液体啊，注点液体，然后咱这个小病就好了。
12: 要强的一个人，不算服输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老觉得自己很年轻。到现在，我觉得他都觉得自己没什么，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但是呢，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脑梗的严重性，因为毕竟他之前身体很健康，我经常去公园去锻炼。
10: 你放松，我们给你吃点液体啊。
16: 好。

0: 怎么可能学活动好、啊、
1: 你瞧，我也不相信，咱身体一直就很好，没得过病。
2: 但是他现在就是现实，你不相信他现在现实了怎么办？咱就得面对。
3: 溶栓40分钟后，陈先生的症状部分缓解。
2: 点滴打了没不舒服吧？
4: 哦，来，稍微打弯一下，哎，得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5: 行，可以，问题都大了，没人好多了。
4: 加碗汤，
5: 真棒，
4: 嗯，
5: 真好多了哎。
4: 来，
0: 哎，刘大
4: 叔，叔叔，身体健康，
0: 谢谢。
3: 在急诊完成溶栓后，陈先生转到病房入院，进一步查找脑梗原因。
6: 在哪屋来了？
7: 就116。
6: 二床。
7: 要不
6: 怎么样啊？现在
7: 我现在还挺好的。
6: 还挺好的，走一走我看看。
7: 这么久？
6: 对，没问题，回来吧，明天可以出院了，没问题啊。
7: 我明天。
6: 你的主要的目的是不要再得，得减减肚子。
7: 啊，对。
6: 对，控制一下嘴巴。
7: 我这有一个很坏的毛病。
6: 嗯。
7: 我这一天喝2顿酒。
6: 哎呀，别喝了。
7: 啊，我这一天酒呢，3两酒，中午一回，晚上一回。
6: 那哪行啊？抽烟多少啊？一天。
7: 我这还抽着呢，抽。
6: 别抽了。你真的不怕再来一次啊？对不对？别让我们到医院里来看见你，咱们要看就是看门诊复查，别都是哪天又来急诊了，好不好？
7: 好了好了
6: 啊，做停体检吗？
7: 体检的话就是他每年检
6: 啊，发现的问题都治了吗？
7: 没有，不是我就不去了，我那表就给他扔。
6: 那你体检有什么用啊？比如说抽烟喝酒的问题，你要改变一下，平时要坚持吃药，要每年至少要做2次检查，啊，抽血要查一查，血管要查一查，就行了。
7: 谢谢大家，
6: 没事，
7: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8: 像这种不听话的病人，你可能不管他，你不跟他说，他可能就真的就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再有呢，就是说，如果你太温和的跟他说，他可能也不会很重视。你只有很严厉的跟他说，有更严重的后果，否则的话，他真的不引起重视。
3: 5月28号下午16:42，一辆从廊坊开来的救护车停在宣武医院急诊楼门前。
9: 几点发病的？
10: 11点发病。
9: 11点？
10: 对，11点发病，1点半左右溶栓，2点半左右吧，就完了。吐了点东西，然后就昏迷了。有过那个脑血栓史，最近还把腰椎摔坏了。
9: 卧床是吧？
10: 卧床2个月，现在刚下地能走，然后又出现这个情况了。
3: 突发急性脑梗死的孙阿姨，在3个儿女的陪伴下进入绿色通道。孙阿姨有过2次脑梗病史，都因为救治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这是第3次发作，在当地医院进行静脉溶栓后，效果不明显。于是大夫建议家属转往北京做进一步治疗。
11: 这只手，抬手，来抓我的手。抬起来吗？抬起来。
3: 孙阿姨发病已经7个多小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
11: 抬啊，加油啊！
3: 言语不清，沟通障碍，
11: 舌头
3: 嗜睡等症状，按国际通用的脑卒中量表评分为14分。这在脑梗患者中属于较高评分，往往意味着出现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由于发病已经超过4个半小时的窗口期，只能考虑做介入手术，使用专门的取栓装置，把闭塞血管部位的血栓取出来，让血管恢复通畅。而孙阿姨是否有机会接受手术治疗，还要看检查结果和大夫对她病情的最新评估。
12: 这个溶栓一线的，我们这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突发右侧肢体无力，言语无力，意识不清，能不能请您下来看一下这个病人，看能不能做这个栓？这个
13: 都是副 责拉栓取栓的那些主任们可以判断他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吗？我再给你看一下他这个血管，挺严重的。
14: 看这个堵住的血管到底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如果是非常大的血管的话，原则上来讲，把这血管打开，死掉的脑组织这一块活不了了。但是目的是希望能够救其他的还没有死掉的脑组织，希望能够恢复脑子里面目前可能还有功能的这些脑组织的功能。第一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出血。但出血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不是说所有血管打开了都管用，很多仍然会经历脑梗死。好了，你再打开血管是无效的，所以还有一种情况叫所谓这种无效的。
3: 根据现有检查，无法确定孙阿姨脑血管梗死情况，需要进行介入手术，通过血管造影查看血管堵塞情况，再取出血栓。做手术就要面对术中突发脑出血的风险，而不做手术，万一是脑中大血管梗死，则随时有可能病情加重，同样面临生命危险。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孙阿姨的家人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14: 这个手术是这样啊，就是说要做现在就做，你说我过仨钟头再做不做了。脑子里边的功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你拖的时间越长，所谓叫时间窗，就是你过了这个时间根本就不考虑做了，
15: 咱就按照这个方案先走。
16: 行，
17: 抱着这种能恢复的希望来给他治疗的。
14: 三千单，你先给三千。哎，刚才甘肃给了点吧。
17: 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很突然嘛，确实也手里的经济啊比较紧张。手术的费用大概是10万块钱，我们贷过的钱是58000块钱。
16: 现在我这就6500。
14: 我这现在有2万。
17: 当时手里钱不够，然后就跟那个家里比较近的一些关系的人借了一部分钱。
16: 包括我弟弟妹妹跟我，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另一半都特别好，都是从来都是好比说你有钱你就多拿点，他没钱他就少出点，都是特别积极的。每次有病都是我们没有说跟人家就是哥们儿姐们特别多一什么，就因为这个事儿打架从来都没有过。
14: 反正照你给我放一下，我再看一眼，这是几个？大的是好的，但这是到了后果，是吧？这边只有恢复，
18: 放下吧，来。
3: 手术进行30分钟后，根据孙阿姨脑血管造影情况，医生决定再次与家属进行沟通。
14: 生命下家属，来过来一下家属，
17: 来。
14: 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颅内的大血管现在是通的，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那种，就是立刻就会危及生命的那种状况。但是远端变细的这些小血管，这一片是没有的。要不要尝试取栓？但是这个总体而言，获益可能不会那么大。这个血管，比如说堵住的话，就要做，因为那个不做，那肌动脉闭塞、急性闭塞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现在这个小血管就不是这个问题了。积极的话，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冒的风险就偏高一点。一旦出血的话，那这个可能死亡率，对，死亡就担心这个。
16: 其实挺没有主意的。
19: 儿子打
14: 给
19: 他，儿子打
16: 给
19: 他，弟弟打给
16: 他，
14: 那就快，
19: 马上打，
16: 现在
14: 马上
17: 也是。因为我最小嘛，他们一般什么事都是比较照顾我，不管从经
20: 非常感谢啊，因为这次我经历了一次啊，这个人生的介绍，
19: 很不一样的经历，对吧？
21: 你看叔叔，
19: 谢谢，
21: 谢谢，谢谢，
19: 人家还有两个，
20: 谢谢了，谢谢了。

0: 标的就是这副老牌子，新牌子直接就挂在你的车上了。
1: 嗯，
0: 知道你的车第一次挂这牌子什么时间吗？
1: 你真忘
0: 了啊？我这有记录
1: 啊。
0: 哪天第一天上路我是有记录的。
1: 嗯嗯，
0: 什么时候补的牌子是有记录的
1: 啊。
0: 你手里这副是新的是老的也是有记录的。千年的纸会说话，你躲不开。
2: 妄图依靠闯卡逃逸来躲开检查，靠着谎话蒙混过关，终究只是自欺欺人。即便是一时逃离了现场，也不代表能够逃脱追责。面对着民警调取的业务档案、各类客观证据，龚某所有刻意的伪装与辩解都被彻底戳穿。
3: 从何时补牌到何时过户，从第一次上路的时间到具体挂的哪一面号牌，每一个细节都有证可查。直到此时，龚某才放弃侥幸，道出实情，把时间线拉回车辆外迁的那天。在看到代办人手里那一整套车辆手续和京 A 号牌后，龚某的心里便冒出了一个念头。
1: 我就当时就琢磨，我说这我能不能就是你这车外迁的时候这牌子我不交了。
0: 嗯，
1: 他说就补一个就行了，然后我就给我大哥打电话，我就说我没找着，我说这牌子得补一个，因为他当时也懒得，说你就让你不找代办，你就让他弄就完了，
0: 嗯，
1: 啊，他说，然后我说行，
0: 那就这主意是你出的，
4: 你是想要块牌子，你要块牌子干嘛用啊？
1: 因为我没有啊，我那不是金币的嘛，
0: 嗯，
1: 然后我那店在三环里边，
0: 啊，
1: 就老有那个就是摄像头都越来越多，越来越
4: 齐了，
1: 这嗨，不是那会儿就狂热吗？
3: 就这样，谎称牌照丢失的龚某从车管所恶意补领了一副摩托车的京 A 号牌，随后又挂在了自己的红色摩托车上。
0: 从车管所补的，按理说是北京市号牌厂做的，
1: 嗯，
0: 应该是真牌子，但是骗出来的，
1: 嗯，
0: 是认定为伪造的，啊，特别是那补了就拿过来就往车上一挂的，这个就是都认定为伪造的。你知道这个事儿依法是怎么处理吗？
1: 我知道，知道。
0: 怎么处理？说说我听听。
1: 那个罚款
0: 啊，
1: 扣分
0: 啊，谁告诉你的？
1: 没人告诉我。
0: 明确告诉你错了
1: 啊，
0: 这个事儿不是罚款记分就完了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拘留呢。
3: 得知自己将要面临的处罚后，龚某呼吸急促，声音哽咽，情绪也激动起来。
1: 我当时这。
0: 我不用这样，咱平和点。哎，别别别，心脏的毛病没用，我给你叫救护车吗？
1: 不是，我是心里，您摸摸我脉，您、
0: 哦、
1: 我就现在测不了，我没带那什么带温度，我给您看，我现在心率多少？
0: 心率多少啊？
1: 我觉得
0: 很快是吧？
1: 啊、
0: 那你摸我看看有多快？
1: 你摸摸，我没骗你。
0: 啊、
1: 嗯。我现在都心悸了。
0: 挺快，那你不能叫个大夫看吗？
1: 不用。
3: 最终因恶意补领机动车号牌，挪用悬挂在其他车上，龚某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拘留的处罚。与此同时，他驾驶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车辆未按周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等违法行为，民警在查实后也将一并作出处罚。
1: 绝对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别抱有侥幸心理，就是没事多看看红绿灯吧。
2: 作为一名美食类博主，龚某拍摄过很多特色可口的街头美食，但是在这一次却让自己成为了被拍摄的违法对象。短视频可以美化镜头里的生活，却抹不掉真实的违法事实。在这儿也要给大家提个醒，机动车号牌严禁恶意补领，更不能挂到别的车上。同时，自己的身份证千万不要随便交给其他人，签署相关委托书时呢，更要谨慎核实，严加把关，别因个人疏忽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违法行为的帮凶，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5: 龚某的镜头里有烟火气，却在面对民警时藏着歪曲的心思和胆大妄为。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就更不能够违法乱纪，这也是每一位公民的底线。而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镜头里，又记录下了多起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看。
6: 这里是下午1点多，南大红门桥北侧的京福路。从画面中看，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突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

0: 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跟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后被推出去的银色面包车撞上了一辆停在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由于力道较猛，那辆厢式货车被撞离了原位，万幸没有再波及周围的其他车辆。当其他车辆开走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而被撞得最为严重的应该就是那辆银色面包车了，可谓是前后车身变形。看起来司机朋友驾驶车辆行驶时还是要多加小心才行，采取任何驾驶动作之前都请看清楚旁边车辆的行驶情况，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可别因为心急大意让烦心的事故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行驶。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竟然对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深色小客猛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撞进了对向车道，像是波及到一辆行驶中的银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推进对向车道的路中护栏有十余扇之多，而肇事的深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最为严重，由于无法继续行驶，只得等候叉车的救援。肇事司机在事故中出现了轻微磕碰伤，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严重的相撞事故。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千万不要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早晨六点多，在幸福大街北口这儿，由于正处于早高峰的时段，人们显得步履匆匆，当路口里面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变为绿灯后，司机们和骑车人都在抓紧时间转弯通过。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遇到了麻烦，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在左转弯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的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从画面中看，电动自行车虽然倒在地上，可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这会儿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车门，急匆匆地走向这位骑车人，看得出这位司机因为惹出了事故而感到害怕心慌。我们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当时这位骑车人一门心思奔向那条非机动车道，而白色小客司机呢，只顾着进行右转，却忽视了左侧情况的观察，双方最终发生了事故。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在路口转弯时，不光看清前方的状况，也要留意周围的变化。别忘了那句话，多一份仔细，就会多一份安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

0: 减不下来。再会。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四五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9: 我扫您。
30: 这节目是真的，
31: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2: 一直都不孤单啊，
3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4: 在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
35: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34: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8: 自演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0: 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他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1: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2: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1: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3: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4: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5: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6: 是我的照相师。
7: 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
6: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7: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6: 拍个价。
7: 那就110天。
6: 成交。
0: 宗文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高管，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她的思辨能力、她的冷静，还有她的排兵布阵，还有她的。懂得看人，包括遇到陈开来。
3: 江疏影是也是上学期间认识。啊，我在相约，我说江疏影，你到北京吧，你找我来吧，签我们公司吧。我说你肯定成名。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0: 啊，对对。
3: 哎，原来是他们俩，哈哈，哎，就是都是因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子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江疏影，因为要个大青衣。
8: 1、2、3，可能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
9: 写作业会写，但是会比较慢。
8: 妈，同桌的头发揪下来了，
10: 就川渝话那个老子数到3。
9: 比如说我给你3个数，你要顺着我这个台阶往下走，咱这个事儿就会消掉了。
11: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很能唤起很多童年的回忆。
9: 啊，
11: 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回家吃饭，就是数到3。
12: 我儿子心脏到底在哪里？
13: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4: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还挺好的。
15: 数到三是很多人成长记忆里熟悉的情景，也是这部电影独特的情感密码。戏中歌手黄子弘凡迎来自己的电影首秀，出演意外离世的少年何一帆。初次触电大银幕，和一众实力派前辈搭档，新人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16: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17: 谢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18: 真的是很像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了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15: 饰演黄子弘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19: 谁把
20: 他当成人了？
21: 刘医生。
22: 吃了他的自愿书，捐献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帆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他流出外面，我要把他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他，他是我的完完全全。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汝瑶。大家好。
24: 专家标所有个女人叫张汝瑶，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
15: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23: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1: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
2: 我叫张璐瑶，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23: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因为她这个身中剧毒的这样子，她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15: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璐瑶。
23: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啊、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有10年8年的好像根本就很难那个。
4: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聊完，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
5: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15: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21: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
5: 欢迎来到上海，这是送给你的。
25: 谢谢。
21: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她过了瘾了，她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26: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2、3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

0: 作战。团队里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还有考官负责复盘。路上不管出什么事儿，这个团队都能自己看见、自己分析、自己搞定。
1: 这个中间是我们类似于一个 AI 的交警，他带着其他的各个专业的纸质人体去干活。
0: AI 交警还有一个价值，把人从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每15分钟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巡查的传统模式。但信号灯直接关系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系统还给 AI 交警设定了严格的安全边界，
1: 给了他了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0: 目前 AI 交警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1: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2: AI 交警上岗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以前呢，调控信号灯靠的是老交警的经验和双手，现在 AI交警上岗，把重复性的盯和调的工作扛下来， AI 做重复的事儿，人做有温度的事儿，各司其职，这才是智慧交通最好的样子。
3: 过去呢，经常途经北京朝阳路的司机呢，都会遇到过低峰时段绿灯空放、红灯空等的这样一个浪费的情况。而执勤交警呢，也经常在路口手动去调整信号灯来配时，忙的呢是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啊。
4: 对，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自己面前的横向车道没有车，却一直亮着绿灯，自己这边呢，即便已经排起了长龙，也只能对着红灯干着急。那这种固定时间的红绿灯，就好比给城市的交通穿了一件均码的衣服，不管您是胖是瘦，都只能硬往里塞。那这种不科学的等待，不仅会令人非常的心烦气躁，还容易引起路怒啊！灯刚一变就一脚油门踩出去。而朝阳新上岗的 AI 交警，则是根据真实的交通情况量体裁衣，车多放长，车少放短，大大提升了通行效率。我们之前有同事就说嘛，在非高峰期啊，跑完朝阳路全程58个信号灯，停车次数从18-19次降到7-8次，等灯的次数少了一半，这不仅节省了时间，更让人产生了一种交通很懂我的舒畅感。而交通系统这种 AI 的投入使用，不仅是让信号灯变聪明，本质上更是代表了城市治理逻辑的一种深层的更替。过去啊，城市治理往往是被动响应和经验主义，哪儿堵了，交警凭经验去疏导，哪儿报警了再去处理。但现在呢， AI 交警却可以凭借大数据还有算法的决策，让治理的响应从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预防。这不仅提高了道路的通行效率，还可以把很多的警力从机械重复的手动调红绿灯这样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处理突发事故，去学校门口护学，去进行应急保障等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方面呢，其实和北京近年来推行的未速先办异曲同工，不再等市民投诉了再去解决，而是依托大数据提前预判隐患，在问题发酵之前妥善化解。那无论是 AI 治堵还是未速先办，核心都是把治理的关口不断的前移，让数据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人。我们也期待这个未来，这个智慧交通哈，可以不只停留在主干道上，而是能够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更多的背街小巷，还有老旧小区，让这种一路绿灯的幸福感能够走进更多的千家万户里。
3: 没错，其实呢，就是技术补位人力呢，也是让人回归服务本身，这才是智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那当 AI 开始读懂路口的车水马龙，我们看见的不只只是更顺畅的道路，更是一座超大城市把以人为本写进了每一次信号灯跳转里的温柔诚意。好，下面呢，我们说的还是路上的事儿。今天呢，一则关于 ETC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引发网友讨论。说的是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说，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不如直接绑定车牌号，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就节省排队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对此呢，交通运输部进行了回应。
0: 交通运输部回应称，正在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用户可通过现行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在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卫生技术人员1,345.5万人，比上年增加43.5万人，增长3.3%。每千人口注册护士4.32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4.91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出舱。经过约5.5小时的协同作业，朱杨柱、张志远与留守舱内的黎佳莹配合，在机械臂和地面支持下完成了太阳翼、舱外维修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太阳翼舱外维修，有效保障了空间站的供电安全稳定。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医方面的消息。今天，海淀区莲池映月晚和润秋中医药文旅消费季在园林中开张，市民们挤在中药香扇手作台前，调药粉、描模具，排起小队体验耳穴压丸。那这场持续数日的消费季，把中医药变成了可以闻、可以摸、可以带回家的生活好物。
2: 这个是我们的中药香扇，您要体验一下吗？
3: 我想体验一下。
2: 这块有相对应的模具，平常出去，比如说夏天遛弯啊，可以扇着扇子，然后能够驱蚊虫。这个药粉里面有薄荷、白芷、广藿香这些等等药材，我们是打成了粉，然后你可以把它滴在上面，然后按照它的模具，然后用这种棉签，用这种小棍儿，然后把它弄成这个文字的形状。
3: 这个是用中草药做的，我觉得还挺特别的，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送给我的妈妈呀，我觉得也很合适，因为这想要出门见喜嘛，我也很喜欢。
4: 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一把中草药手绘扇就做好了，不但美观漂亮，同时扇子上面的中草药还可以起到驱蚊虫的作用。此外，活动现场还打造如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好物、国风手作、时令养生产品、园林文旅周边等多元业态的可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的科普场景。
5: 耳穴压丸，它通过刺激这个穴位上的反射区，可以给身体做一个辅助的调理。没事自己揉一揉耳朵，压一压，就挺方便的，又能达到效果，所以我觉得很好。
6: 北京呢，也在这个很多的省份，比如说新疆、西藏、青海，也有很多的援建，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优势去与兄弟省市进行共同的分享，这样让北京的市民也能够享受到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也是引入到北京，并且做成了文创产品。
4: 此外，在开幕式上，主办方还介绍接下来几周还有时令药膳课堂和园林夜游石百草活动，把中医生活化，落进碗风里、茶杯里和日常的小物件里。
7: 我们的香盘有驱蚊的，有静心的，有凝神的，有提神的，这些基本上是选自我们药食同源的产品，其实还是将中医生活化，将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4: 北京台报道。
1: 前几天有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闯入到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的一个村子，数量多达50头。象群在周边街巷和农田迷失活动，当地的监测员实时监测，未发生伤人事件。目前象群已经离开。

0: 色中，一群野生亚洲象走进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实时更新安全提示。经观察，这群野生亚洲象竟有50头，它们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针对部分受损的农作物、公共设施，目前当地开展相关善后工作。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围观、追赶或投喂。
1: 坐落于福建省寿宁县南阳镇的麻竹坪水库，深藏群山幽谷之间，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生态山水观光胜地。初秋时节的库区，天高云淡，群山环抱，层峦叠翠，勾勒出一幅静谧优美的闽东秋日画卷。临行期间，如在画中游。

这里走出了黑神话悟空，这里复原了大运河盛景，曾经的服装城，如今的高科技，一如既往的中轴线，华丽转身的产业园。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新园地科技升级。

0: 北京的园区很多，而这些园区中又以科技园区为主。那么这些科技园区中的企业能孕育出哪些逆天科技呢？今天咱们接着逛北京的园区。天命人从这里横空出世。一座创新型高科技园区，顶级游戏与空间计算双向奔赴，重塑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一片人工智能 VR 产业集聚地，数字技术与古老文物完美融合，创造超乎想象的沉浸式体验。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从2024年一个爆款游戏说起，《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带给了全世界游戏玩家的一个惊喜。不单是画面精致，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这款游戏是中国文化一次华丽的宣传。而随着游戏热度的不减，很多幕后的消息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天命人的武打设计是怎么制作的呢？
1: 传统的动捕形成动捕的骨骼数据，就可以在影视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医疗或者是体育里面去发挥作用。虚拟动点呢，是以空间计算技术为核心，创建了像 OBTruck 光学动作捕捉系统、 LidiCap 无标记动作捕捉系统、 Lidia 动作大模型这样的一系列产品。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动作大模型，然后呢，你看它是通过文本来生成这个动作。
0: 博物馆创新展览，数字视觉技术打造全新场景，
2: 给大运河博物馆做的目前也是中国博物馆领域规模最大的一个全息沉浸展，在这个历史状态中见证整个大运河的文化和历史的一个发展，到咱们现在这个北京副中心的一个发展成果。三星堆展览呢，我们思路也是给它做的全部的数字内容，就是包括它其中的裸眼 3D 啊和一些数字内容的一些展示。
0: 这些顶尖 VR 企业的汇聚地是曾经的石景山压力容器厂，如今老旧厂区变身虚拟现实产业园，中国 VR 50强企业中的14家落户于此。在京西，首都现代工业发祥地转型新兴产业空间，数字经济释放蓬勃活力，科技之城加速崛起。而这些 VR 企业都遵循着一个目标，那就是虚拟现实，用数字定义你的世界。大运河畔的元宇宙，曾经的张家湾古城是京东第一大码头，那时候这里漕运繁华，运河上翻墙如云，万舟骈集，张家湾城中商贾如云，车马喧嚣。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褪去了商贸的外衣，开始了高新科技的产业集群。
3: 我们从城市中心来到张家湾，一个是寻找发展空间，再一个就是去拥抱一个产业集群，创新的前沿，元宇宙的前沿。整个这个开发过程，它是需要精准模拟大运河沿线的这个地理环境，还有建筑物和景观。
0: 开发元宇宙需要精准的数据作为支撑，为了获得精准数据，杜鹃团队沿着运河去做勘察，总行程2532公里，走访22座城市，拜访专家团队以及民众老百姓120余人，阅读100多本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书籍，获得20000多条关于历史、人物、服饰、故事等数据。
3: 这是一个时空长廊，脚下呢就是这个钢琴键，当它声音响起的时候呢，然后它对面的这个屏幕呢，它的内容就变换了，都是跟大运河相关联的一些互动画面。
0: 时空长廊再现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和繁盛景象，曾经的繁华，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元宇宙的形式感受到。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虽然今天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承担交通的功能，但是各地的人才却一如既往地汇聚于此。2023年，杜鹃率领自己创办的黑油科技团队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
3: 真正入驻到这里以后呢，行走在运河两岸，才悟到因河而兴的通州呢，千年古韵、千年文化，还有千年故事，就在身边，随处可见。让海内外的人都能通过元宇宙了解千年运河的故事，了解运河文化这样一个中华历史创造的伟大奇迹。
0: 千年来生生不息的运河依然流淌，岁月静好的古城背后是新时代都市的流光溢彩。运河码头变身创新小镇，运河粮仓转换智慧科技仓，千年古镇里云集元宇宙、区块链、数字人民币、基因研究、新能源、物联网等一批新兴产业，新智生产力在北京运河沿岸扬帆起航。他们眼中的中关村，如果北京的科技产业园按资排辈的话，那中关村肯定名列前茅。尽管中关村家喻户晓，但咱们真的了解它吗？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了咱们其中的内幕。
4: 我叫陈健，患有先天性白内障，视力吨位高达0.03，站在视力表前3厘米能看到第一好。
5: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工作。
6: 小易，小易，下楼去15楼。
7: 矿泉水瓶，
8: 用声音就能控制电梯垃圾桶，这让我的生活很方便。买东西时机器人可以为你取货送货。
9: 你好，您订购的东西到了。
8: 去食堂吃饭时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4: 地下停车场路痴的小伙伴可以刷脸找车位。
8: 至于上下班去地铁，有自动驾驶的接驳小巴，这也太酷了吧。我是一名来自湖北荆州的95后，是智能注视器的产品规划师。
4: 你觉得这眼镜好看吗？
10: 挺帅的，有点黑客帝国的味道。
4: 智能注视器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有视力障碍的人群有更多工作选择的机会。我是被科技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我也要为更多盲人带来按摩院之外的人生选择。
8: 我和我的团队走过了全国很多的城市，帮助近1000名盲人朋友看见这个世界本来的美好。
11: 好清晰。
9: 您的朋友高贵开始直播了。
11: 报数，一、
9: 三、四、
11: 六、三。
4: 他叫高贵，是我们中关村一号的保安大哥。
11: 这里观察电梯的运行。
4: 高贵大哥原本在家里种着400亩大辣椒，为了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来到了北京。中关村一号智慧园区让他对科技有了新的认识。
11: 我也想让我孩子来到中关村一号这儿来工作。
8: 最近高大哥又迷上了一项游戏，骑着平衡车疏解交通，走到哪儿都能精准地把事故化险为夷。这就是高大哥和我一样，被科技改变了命运。
4: 这就是我们，不管年龄大小，梦想都很大。在中关村这片科创沃土的追梦旅程，全程高能。
0: 今天只逛了中关村一号的一部分，这里总体商业定位为城市会客厅，主要设置健康生活、精致生活、智能生活、天空之城、文化生活5个商业街区。 这里走出了黑神话悟空，这里复原了大运河盛景，曾经的服装城，如今的高科技，一如既往的中轴线，华丽转身的产业园。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新园地科技升级，服装市场的新生。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老北京人记忆中的一处地标，这里与秀水大红门一样，曾经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上世纪80年代，动批应运而生，到2013年，北京动物园周边已经有12家服装批发市场，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摊位1.3万多个，从业人员超过4万人。动批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服装批发集散地。而随着产业升级的需要，动批在重重困难中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7: 我叫李倩，是京科新区的运营负责人。这里的前身是北京大型的服装批发市场动批。2017年底，动批最后一个市场东顶市场闭市，腾退出的空间原地改造，建成了现在国家级的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这里进行了交通综合治理，首层和地下一层是地铁与公交换乘枢纽，方便我们上下班绿色出行。
0: 将曾经的服装批发市场变成全新理念的金融科技中心，对城市设计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动批向京科转型后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空间局促，尤其是新入驻的办公人员严重缺乏公共活动空间。所以设计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调研，京科旁边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北京动物园，也要给游客留出空间。设计团队以人为本，压缩了机动车道的宽度，拓宽人行步道与自行车道，还增加了城市漫步道，希望为各类人群提供更加安全友好的绿色出行环境，最终营造出一个6000多平方米的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京科广场，希望把空间归还给整个城市。
7: 不只是周边的环境变美了，原来的12个服装批发市场变成了现在的8栋智慧化商务楼宇，迎来了很多龙头企业入驻。目前到这儿的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总数已经超过了200家，注册资金超过1100亿元。
12: 新动力金融中心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紧挨着一街一村，金融街中关村，无论是对接金融机构还是对接科技企业呀，包括高校啊、研究机构啊，都非常的方便。
13: 这里办公环境很好，配套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也令人身心愉悦。下面就是4通8达的交通枢纽。
14: 这个用衣架和丝线做的装置艺术，纪念着动批曾经的历史。我有幸在这里见证着它的蝶变，感受科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
0: 从动物园批发市场启动疏解，到京科新区启动建设，10年磨一剑。今天的京科新区交出了一份答卷，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将区域腾退、城市更新、产业转型3者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的减量高质量发展之路。南中轴唱响曲，曾经北京南城有个浙江村，是由来北京做服装生意的浙江人聚集而成的，慢慢的形成了服装摊一条街，以经营价格低廉的服装而闻名。 已经发展成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它的发展形成了整个南城经济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而到了新世纪，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大红门地区也迎来了改变。在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原址上，在金楼巷的南端，融科技和文化的新地标，数字经济的新高地，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横空出世。2021年12月，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正式亮相。它是北京丰台区首个落子南中轴的园区，是引领大红门地区华丽转身的首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标志着昔日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实现脱胎换骨，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创新发展生态，高精尖产业在此急剧发展。科技园打造了超过10000平方米的元宇宙企业加速器，推出南中轴元宇宙产业服务平台，已吸引了超过220家高精尖企业落地。
15: 欢迎来到南中轴国际文化
0: 科技园，还启动了南中轴元宇宙产业服务平台数字人仿生构建系统。数字人主播多种语言播报带货，还能和客户实时互动。依托数字人仿生构建系统，可高效率支持真人数字孪生复刻 IP 打造，利用高性能计算服务器，依托多模态大模型打造，在形象、声音、表情、动作等方面媲美真人并具有交互能力的 AI 数字人，广泛应用于直播、游戏、短视频、影视制作等领域。从曾经的

0: 装批发市场，到如今的南中轴科技文化产业标杆，北京南城的高端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南中轴线不仅铭刻古都的人文历史，还将续写北京的美好未来。作为丰台独角兽集聚区的重点园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围绕科技、文化、国际商务等产业，着力打造独角兽企业的加速器，推动高端产业在南中轴地区急剧发展，打卡北京文化金名片，尽享古都文化新魅力。
1: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空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

0: 特别事件，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昨天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回应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跨境泥石流灾害的相关问题。这一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造成了中尼两地人员受灾，出现人员伤亡以及失联的情况。
1: 中方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明确将全力搜救中外失联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将向尼泊尔提供援助，开展跨境救援协作。
2: 连日来，西藏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牵动着各方人心。那本次灾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中方和尼泊尔境内都有受灾群众，而且在受灾群众当中都有外籍人士。那这就极其需要跨境协作与救援。那么当前的救援状况如何？这次灾害的成因又是怎样的？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了一系列的提问。
3: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官方是否已经确认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3: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能否通报一下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
3: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
0: 今天参与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展开现场抢险救援。
1: 我们来看今天上午的最新进展。
5: 一大早，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搜救任务，
6: 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捕，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通过这个搬运石头以及这个衣物各方面的途径看能不能找寻一些可用的信息。
5: 同步前出开展侦查摸排，排查现场灾情、地质风险及通行条件，为后续救援任务稳妥推进打下基础。
7: 放一点。
8: 好，现在我们看到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成功地将冲锋舟拉到了对岸。
5: 空中方向，西部战区空军部队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进行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警预报，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分发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6: 主要存在的困难就是这个道路还是有点泥泞通行率很低最前沿一侧只能通过徒步来进行，同时还存在部分的山体落石的风险。
5: 同时，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在全力投入抗洪抢险的同时，抽组卫生骨干，组建医疗巡诊队，奔赴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150余名受灾

0: 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1: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这个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1: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体现的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1: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就是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我们看到卞女士她的钱是退了，但是民警觉着这事儿没完。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
3: 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0: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4: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王先生。
0: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5: 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

0: 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
1: 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2: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房屋渗漏是不少老旧小区的烦心事儿，楼顶渗水，年年修，年年漏，地下人防隐患重重。
3: 一边是居民诉求各不相同，一边是维修推进阻力重重。难题面前，各方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呢？来看本期接诉即办。
5: 有对的，物业的都在这儿。今天的雨也比较大。雨势也挺强的，而且急速降雨，需要咱们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这种维修的请示，立马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6: 现在这是阴雨大了，它就顺着墙就往下流。我说我门口放点雨没事儿，主要是这玩意儿在这儿。
7: 这场急雨把恒盛社区的房屋漏雨问题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对于不少住户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8: 对，那这来了，我就下去看一眼。
9: 就这边现在正漏着呢。
10: 这边
11: 那个当时漏的就是
12: 这块儿，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有个眼儿吗？
11: 哦，是这块眼儿是吧？
12: 起皮了，大瓶那。
11: 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12: 自己修好几次了，漏五年修五年，喷嘛2分钟一喷嘛。
7: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13: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孕育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了我也不同意。
14: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呢，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资质修不了，只能启动恭维。
9: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都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啊，这没必要动这恭维。
12: 为啥说不让动工维呢？这点钱不能
13: 动。我能不理解您说的？
12: 钱动完了，完了就没有钱了。你漏房在这儿，
13: 我知道，但是你这房子漏雨事实，你就得给我修。
12: 暂时的，将来电梯坏了，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13: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动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7: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15: 哎呀，这水够深够厉害。
11: 慢点水。
15: 哎呦，
9: 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15: 都修过了怎么还漏啊？
9: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儿，我们这次把这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16: 这个人全输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雨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
17: 我们弄这个板儿就为了防水，知道吗？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
16: 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7: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9: 我们的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

0: 没有。
1: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2: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3: 这边，
2: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然后哗顺着斜坡就
4: 下来了。对，
5: 因为咱这儿在这房子一破布嘛，
6: 看这个瓦了吗？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
7: 下雨这个也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
6: 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盘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的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1: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8: 你放心，给它循环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要不然雨老渗渗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9: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10: 还有哪家不同意呢？
8: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了。
1: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两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30%以上，同时全楼要有2/3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8: 就这个地方，就从上面漏的话，这个连这个都泡了，
11: 漏的挺厉害。
8: 对，漏的挺
11: 斜了。
8: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井它顺下来，这个水漏到连这儿，
12: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11: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13: 我给您插队，那别的企业也有这种情况，那大家都挺难的，别人怎么办啊？
14: 这些黑的眼儿，这栋楼，这都是咱们物业给应急维修的。
15: 这里物业这费用花了好多钱吧？
16: 是是。
14: 再这么修下去，估计他们也扛不住了，干不下去了。
8: 是，我们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
15: 所以您这块工维您就加速点儿。加速加速再加速。
13: 我们这样的，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就是咱们的材料清单，那个提前做准备，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收到材料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1: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2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维修资金仅覆盖18栋楼的楼顶，涉及50户居民，仍有150户住户的渗漏问题悬而未决。
8: 几乎都是这个窗台漏，就不在公共的范围之内，还不算那个材料费，就一个窗台也2000块钱。
5: 你们这收入物业费，你居民的困难你不给解决吧？
8: 我们真兜不了，钱太多了。
14: 那兜不了底儿，那物业费还要吗？
8: 那得要啊，那我这公共的水电
14: 问题，您问题居民的问题您解决不了，那您还要什么物业费？
1: 起初，街道曾设想150户的渗漏维修全部由物业兜底，但5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落地。为此，镇政府和街道没有一味向物业施压，而是决定给予相应的支持，为物业留出缓冲空间。
16: 老百姓的投诉也不少，就是因为这个漏雨这个问题，咱们协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8: 已经维修了很多东西了，花不少钱了，现在真垫不起。
16: 我们会在别的方面肯定大力支持你。
11: 其他的，什么路面呀、绿化呀，包括我们每周也会这么大扫除，
16: 是
11: 包括我们就是其他的能做的，孟书记这儿都会给。
1: 最终双方达成协作，社区今后协助物业推进道路修整、绿化养护、路灯改造以及周末环境整治，物业则扛起剩余漏水问题的应急责任，优先挑选险情突出的楼栋，先行开展汛期应急处置。
8: 大概有100来张吧， 比以前小太多了，几乎都修差不多了。
0: 这回修的还真好，不漏了，这回踏实了。
3: 最近这一直下就没漏，可以说就现在这次这物业啊，真负责任。
1: 这边物业公司有条不紊开展汛期应急维修，另一边公共维修资金的最终审批格外顺利，18栋楼的屋顶修缮，这个雨季就可进场施工。与此同时，人防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准备对28号楼地下人防空间开展专项修缮。
4: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三周井吧？
5: 之前咱们看着这这边不是一直在往冒水？
4: 对，当然它等到下一步呢，筑架的材料通过高压打到墙里面去，
5: 会在这个部位就形成一道就是防雨层。
1: 8月12号，大兴区发布大雨红色预警。这一场强降雨成了对一系列处置成效的一次检验。雨水落下，恒盛社区地下人防空间没有出现积水，刚完成应急维修的楼栋也经受住了考验。
10: 26号楼，
8: 这个整个是我们都得修完的，你看上面那个梁，黑色那个都是我们修完的，包括这个27、23也是我们都得修。
0: 这么说，你们刚才老百姓给你吃大拇指，这回修完真是挺好的。
17: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3: 它要不好，我就不别的不会说，是吧？好就是好，
8: 这是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就相对来说这个能缓和一点，
13: 互相支持，
8: 互相支持一下，
13: 是大家的。
18: 8月28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4100多位2026级本科新生，其中呢有6位新生是来自同一个高中班级，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第一中学2026届耳泉班。
19: 这6位同学曾经在同一个班级里度过3年高中时光，如今又在同一天走进了北航校园。
20: 在北航沙河校区新生报到现场，记者见到来自甘肃静宁一中的几名同学：黎怡飞、雷明涵、刘一帆、邹诗雨、梁余航、郭家旺，他们是同班同学。其中黎怡飞同学在学院路校区报到。
21: 啊，我跟郭家旺同学我们是同桌，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所以一起能够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也是让我感到啊非常的高兴，既有巧合又有缘分嘛。当时听说我们班6位同学都考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因为毕竟我们6个在高中3年都是同窗情谊非常深厚，一起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在追梦路上可以一起加油。
20: 他们所在的甘肃省平凉市静宁一中耳泉班以静宁一中的创办者王耳泉命名，这个班名像是一种无声的激励，推动着他们在学习上勤奋刻苦，互帮互助。高中时6人课间经常一起讨论题目，还会一起打乒乓球，得知6人同时被北航录取，大家十分惊喜，特意建了一个群，
21: 每隔一段时间会一起聚一聚，交流一下最近的学习经验，缓解压力什么的，然后我们可能会互相一起约定参加某些社团，一起报名一些课程，然后在这些一点一滴的这些行动中吧，就是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20: 6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却怀揣着同样炽热的初心。雷明涵、刘一帆、邹诗雨3人选择了工科试验班类，其中刘一帆很早便将科技报国写进理想。
22: 我写的是我希望在北航能够实现我空天报国的理想。
20: 梁余航和郭家旺则被理科试验班类录取，6个人选择北航的初衷各不相同，最终都奔向更辽阔的天地。高中3年，他们彼此照亮；大学4年，继续共同前行。北京台报道。
18: 我们再次恭喜他们圆梦，同时呢，这也是他们新的梦想开始的地方，祝贺他们。不过说到开学哈，有的孩子们可能有点没准备好。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部分孩子由于对于新学期感到过度的紧张恐慌，不得不到心理门诊寻求帮助。
19: 其中家庭和父母的过高期望正成为诱发孩子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安定医院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23: 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加成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状态。
19: 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心理门诊，即将升入高一的小赵向记者吐露了这样的话：面对崭新的高中生活，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3: 上高中的话，就是感觉会很紧张吧，然后也担心自己就跟不上学习了，然后 如果比如说到房里见底儿的话什么的，肯定心里会很

0: 感受。
1: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发现小赵的焦虑并不仅仅源于学业本身，更来自于父亲长期以来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
0: 说你必须得上个好大学，然后才能有个好出路。我会觉得其实说的有点过，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状态。
2: 家长就是希望孩子好嘛，比如说考虑他的就业啊，他的未来。
1: 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却难以承受。慢慢的，小赵开始频繁与父亲发生冲突。随着开学日期临近，他的恐慌感愈发强烈。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徐高阳说，像小赵这样因家长过高要求而诱发开学焦虑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往往在假期就被埋下了伏笔。
3: 一整个假期报满满的课，很多孩子他会跟我说他大概比上学还累啊，就是他会从早上七八点钟就开始上，一直上到要晚上的时间。他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假期的调整的过程，他其实相当于上学期延续，然后直接衔接到了下个学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焦虑就可能会更明显。
1: 而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波动时，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家长能否及时捕捉并正确回应，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理危机的走向。
3: 一些言语上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抓到的，非常紧张，忧心忡忡。他会说，下个学期是不是老师同学会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学下学期内容好难，我下学期的表现肯定会不太好。另一个反面就是他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冲动，在家里非常容易发脾气。
1: 如果这些早期的信号被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疏解，就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回避行为或极端表现。
3: 轻一点，在家里可能会撕他的这些书卷子，更强烈一些的会发展到在家里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这种其实比较强烈的表现在低龄一些的孩子上面会更容易看到。那可能更高

0: 难以普惠的痛点，他们之中还有人跨越山海，选择把事业安放在故土。
1: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
2: 资金链超过了300万观众。
3: 作为国家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拥有13万余件各门类美术作品。此次中国美术馆进一步扩大长期展陈规模，推出馆藏经典作品陈列，集中呈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不乏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的名家名作。
4: 最有名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最深入人心的一批作品，紧接着文艺复兴的这个大展哈，我想对于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讲，确实是一个精神的盛宴。
3: 当晚，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同期开票，将于9月29号起展出。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苏民先生诞辰100周年。
6: 今天上午，蒋去水河苏民文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举行。戏剧界、出版界代表、苏民先生家属及剧院青年从业者齐聚现场，以文艺人以著传新，回望前辈艺术人生，致敬百年话剧匠心。
7: 蒋去水河，他说80岁这天我写啥？你说我写啥？我就突然想到这，他说这词儿好，我们再加一个注脚吧，叫周切前行。北京人艺前辈们，他们在50、60年代创造的辉煌，他们的掌舵之力，使得今天北京人艺旗子不倒。年轻演员跟着我已经看到我们剧院一些年轻演员是苗子，是有才华的。
8: 蒋去水河苏民文集由苏民先生之子濮存昕主持整理汇编，依托至亲和剧院后辈的双重身份，濮存昕系统整理校勘苏民先生留存的文稿、创作手记、影像资料等一手素材，将珍贵遗文整合汇编，最终完成这部戏剧文集。书中收录了苏民先生的戏剧理论、创作心得、教学讲义和诗词书画，全方位展现了他的艺术思考和个人志趣。同时，文集收录了亲友、同仁和门生的追忆文章，以多元视角勾勒出一位学者型戏剧家的艺术风骨和人格温度，让读者深度读懂老一辈戏剧人的初心和坚守，
9: 把剧场的智慧转化为大众可读的精神财富。
8: 苏民先生是北京人艺第一代奠基艺术家，也是中国话剧事业重要的实践者、推动者和传承者。他曾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荣获了中国话剧金狮奖终身成就奖。60余载的艺术生涯中，他深耕舞台表演、剧目导演和戏剧教育。作为演员，他塑造了雷雨的周平、蔡文姬的周进等经典舞台形象。作为导演，他指导了李白、天之骄子等里程碑式的剧目，为北京人艺的舞台留下了代代相传的经典作品。
10: 在我塑造人物过程中说，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坚持真善美，那其实也是在我进到北京人艺以及我后来再去创造一些人物形象的时候坚持的一种信念。
8: 台前耕耘之外，苏民先生长期潜心戏剧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扎根教学一线，不断探索话剧传承创新路径。他夯实了北京人艺严谨真诚的艺术底色，也为全国话剧行业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
11: 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把一件事情能够扎扎实实地做一辈子，把你的身心、把你的人生的体验，用你的身体去阐释角色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戏剧人都要为之付出的努力，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够。
8: 新书发布之外，长袖迎风永当盛年纪念苏民诞辰100周年专题展在首都剧场南北侧厅开展。
12: 他整个这个艺术的人生吧，演员的功底啊，包括本子啊，然后像这种剧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8: 百年一新，薪火不息，前辈风骨照亮舞台。在新书和专题展的双重呈现中，苏民先生的戏剧理想、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持续在新时代的话剧舞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京台报道。
5: 恰逢苏民先生诞辰百年，新书发布、主题展览相继亮相首都剧场，而与此同时，由苏民先生执导的经典话剧《李白》也正在首都剧场上演。
6: 这部1991年首演的舞台佳作，历经35年长演不衰，既是观众心中历久弥新的人艺经典，也是剧组全体主创致敬苏民先生、持续接续戏剧薪火的深情表达。
13: 在本次纪念苏明诞辰100周年专题展中，我们发现很多的书法作品上面都有一个闲章，难得从容。那么濮存昕呢，也是继承了这份从容，他希望在本轮李白的演绎中呢，将李白历经世事沉浮后

0: 那份从容演绎出来。
1: 要场面一定十分的壮观，我要写诗抒发我的胸怀，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咏王东巡歌》。
2: 对濮存昕而言，李白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这是他和父亲苏民首度合作的话剧作品。35年舞台打磨中，他始终谨记父亲的艺术教诲，不断拿捏表演分寸，打磨表演尺度，在虚实之间、人戏之间寻找最自然、最贴切的舞台状态，
3: 不断地跟大家探讨这种自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自信。我想能不能别那么累，不那么着力，这是我今天晚上7点半开演的时候，这是我的状态，我能不能让观众看得很舒服？李白就是这么一个人。
2: 现任导演唐烨多年来始终感念于苏民先生合作的点滴时光，在他的眼中，苏民先生为人谦和，对戏虔诚，对演员尊重，对舞台敬畏，严谨纯粹的艺德家风深深影响着一代代人艺人。李白浑然天成、诗意盎然的舞台气质，正是编剧、导演、舞美团队一脉相承、匠心共创的艺术成果。
4: 写的是诗人，所以舞台上是空灵的，是诗意的。第一幕为什么是圆月，是因为李白意气风发要出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山间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弯月，还有的呢看不见全貌的有一个月亮，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场景和李白的心情，尤其是月亮，都是有关的。
2: 1991年，苏民导演将郭启宏编制的李白搬上人艺舞台，塑造出飘逸洒脱、风骨凛然的诗仙形象。1993年，李白一举斩获文华奖剧目、编导、导演、表演、舞美五项大奖。2003年，苏民和唐烨联合复排打磨，细腻丰满的人物层次、优化剧本节奏，最终成就了这部兼具现实主义底蕴和浪漫主义意境的人艺保留剧目。历经35年，李白依旧长演不衰，成为北京人艺珍贵的艺术财富。35载坚守舞台，濮存昕、龚丽君两位主演始终坚守角色，成为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组合。
0: 苏民老师真的是我的恩师，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与其说我是导演，不如说我是个演员；与其说我是演员，不如说我是个老师。所以他真的一生都是投身在戏剧教育当中了，就是戏剧指引，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2: 本轮演出中，更多青年演员全新加盟剧组，新人在排演实践中体悟经典，淬炼演技，让这部老牌剧目永葆青春活力。李白沉淀的不仅是舞台经典，更是代代戏剧人接续坚守、生生不息的艺术信仰。
5: 我觉得这个戏就是一个充满着四的灵性的一部戏，然后它也是充满着诗意。当然就是它最后的这个结语，我也非常喜欢，乘清风而来，在明月已归。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这种非常诗意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个戏的现实意义也是非常的好的，
6: 因为它是一直传承下来，就会让人有一种就信念感嘛。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也很喜欢北京人艺。
7: AI 呀什么的，这种新媒体特别发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剧还是一个能够，就是在这个传承这个文化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有一个，就是感觉人味特别浓的一种艺术形式吧。
2: 以戏一人，以艺传心，35载李白弦歌不辍，苏民先生的戏剧风骨和艺术理想在舞台上流转，在时光中延续。本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14号。北京台报道。
8: 今年是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
9: 昨天，全国农业展览馆集中开启系列文化活动。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农展馆内游园打卡、非遗手作、趣味节气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不同于以往静态看展的模式，本次活动可看、可玩、可互动，沉浸式的体验方式也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收获满满。
11: 能了解很多关于节气的民俗知识，然后包括刚才走这个养生的这一块也很有趣嘛。
12: 尤其像这种手工啊，我觉得小孩也挺喜欢的。
10: 全新开放的天地人和24节气沉浸式体验馆位于农展馆7号馆，打破传统时序展陈模式，以天地人和为叙事主线，涵盖天文、物候、农事、民俗、养生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现中华农耕文明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智慧。
13: 这个不光能看，然后呢还能在这个互动的装置里边能够实地体验一下，然后这样的话

0: 可能学习到的东西要更加多一点。
1: 通过把文物展示、还有互动装置以及很多非常丰富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结合起来，让观众呢在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去了解二十四节气它的科学价值、文化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深厚的这种哲学启示，感受到二十四节气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深刻的影响，以及它包含的中华农耕文明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与此同时，为期三天的“四时有序，万物有趣”节气雅集庙会同步开启，活动设置30余个互动点位，让市民在轻松的游园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本次线下游园活动持续至8月30号，沉浸式体验馆长期对外开放，线上互动平台永久在线，为市民游客研学旅游、周末休闲、文化打卡增添了优质新去处，让古老的节气非遗文化持续融入市民日常文化生活。北京台报道。
3: 要去看展的话，这个周末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天儿不错哈。今天下午多云转晴了，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午后天空逐渐转晴，适合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
4: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继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能够看到啊，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晴天。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东部是有轻雾或者雾，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
2: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的时间，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美伊局势已与美方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那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3: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

0: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1: 不久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8月27号，美国海军官员宣布，未来几周将派遣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这种做法是出于无奈的轮换，还是蓄谋练兵呢？我们来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之前，航母是不能在前沿缺位的。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呢，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的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的作战行动都是单线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的攻击。然而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啊，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都要经受检验，因此呢，排除航母车轮战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了，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的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对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使用航母将会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19岁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3: 目前，军方指控这名水兵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据报道，这名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获救后

0: 后住院治疗五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二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林肯号航母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28号宣布，对前白宫提词器操作员加布里埃尔·佩雷斯处以总计约17.25万美元的追缴和罚款，原因是其利用提前拿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演讲稿，在网上压注获利。
2: 根据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协议，佩雷斯需退还约10.75万美元交易所得，并支付6.5万美元民事罚款，同时被禁止交易3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称，佩雷斯利用在白宫为特朗普演讲时操作提词器之便，提前掌握特朗普演讲稿内容，多次在卡尔西网站就特朗普在公开演讲中可能提及哪些词或短语下注，借此获利。卡尔西网站是一个预测市场平台，允许注册用户在全球政治、体育及文化事件发生前压注，兼具在线赌博和金融投机属性。其政策禁止用户凭借因工作之便获得的信息赌博。
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最新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阵营势均力敌，结果可能十分接近。冰岛于2009年深入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随后终止相关的谈判。
2: 投票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开始，晚上10点结束。报道称，支持者认为加入欧盟可以抱团取暖，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稳定金融，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反对者则认为，作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冰岛加入欧盟将会摧毁其高度独立的渔业体系，并损害冰岛的主权。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
3: 共同社报道，日本环境省29号宣布，已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土运抵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予以再利用。这是除福岛县试点项目外，首次在东京都以外地区再利用核污染土。当天，仙台市经业区部分居民集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2: 当天，约50名民众聚集在现场，高举“不要核污染土”等标语，抗议日本政府核污染土再利用。据了解，此次在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的花坛等区域，共使用了约1立方米核污染土。2011年3月11号下午，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日本媒体报道，2015年3月起，福岛县开始将善后清理作业产生的核污染土移入县内双叶町和大熊町的临时储存设施。截至今年7月底，已存土约1446万立方米。依据日本法律，放射性水平过高而无法回收的核污染土应在2045年3月前在福岛县外处理掉。对于放射性活度不超过每千克8000贝克勒尔的核污染土，日本政府计划加以回收，用于本国各地公共工程的填土等需求。 自去年7月以来，日本首相官邸和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将福岛核污染土用于花坛等设施，为更大范围的再利用核污染土争取舆论支持。然而，

0: 日本社会对政府所谓经过去污处理、放射性物质活度较低的核污染土再利用表示担忧。
1: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而尼日尔的官方尚未公布这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2: 公报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
1: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日前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休达的移民危机。
2: 据西班牙政府日前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3: 津巴布韦警方29号说，一辆卡车与一辆小客车28号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造成27人死亡，7人受伤。
2: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辆卡车在超车时与对向小客车相撞，小客车上确切乘客人数尚不清楚，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由于超载、路况不佳和不规范驾驶等原因，津巴布韦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3: 阿尔及利亚媒体28号晚间消息，本周席卷该国吉吉勒省等地的野火已造成了至少73人丧生，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当天，当地民防队员和居民为野火遇难者举行葬礼。
0: 28号，在阿尔及利亚吉杰勒省，民防人员和当地居民埋葬了野火遇难者，总理塞菲加里布也在现场哀悼。据了解，连日来的火灾已经造成超过7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家21口人遇难的悲剧。目击者称，由于火势迅速蔓延，一些人在试图撤离或营救牲畜时不幸丧生。由于部分地区火势还在持续，搜救队仍在搜索失踪人员，最终死亡人数目前尚未确定。火灾还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并摧毁了吉杰勒省部分地区约80%的森林。阿尔及利亚在盛夏时节经常遭受致命的季节性野火侵袭，近年来频繁的热浪、干旱和大风天气加剧了该国地中海沿岸森林的火灾风险。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山林厅29号将大田、世宗、中南、中北及全北地区的山体滑坡危机警报从关注上调至注意级别，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
0: 根据韩国政府发布的预警系统，山体滑坡危机警报由低到高依次为关注、注意、警戒、严重。韩联社报道称，气象预报显示，29号至31号，韩国大部分地区将有降雨，其中大田、世宗、中南地区预计降雨量达80至150毫米，中北和全北地区达50至100毫米，且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凌晨等高风险时段。此外，全南光州和庆南地区维持注意级别，首尔等9个市道维持关注级别。韩国山林厅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林区周边活动，远离山体滑坡危险区域，并遵从当地政府

0: 的疏散安排。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呢，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非常不错，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不过目前东部的局地情况是与此相反，雾气较重，能见度不佳。监测数据显示，包括城区在内的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基本上都在10公里以上，但是东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3公里以下，局地能见度是不足500米。朋友们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今天早晨，东部地区有轻雾或雾，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非常适合朋友们出行及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出行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到了今天夜间，天气依然晴好，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我相信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西藏以及尼泊尔现在的天气。来进入今天的今晨聚焦。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第一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等因素的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5: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4: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5: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3: 连日来，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
6: 8月29号凌晨，中国安能的救援队抵达灾区，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远口岸2公里的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开展抢通作业。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与此同时，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投送救灾物资。编队飞越海拔5000余米的马拉山口，克服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于13:32起飞。
7: 现在我们上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极乐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纵，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6: 飞机编队昨天15:25抵达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并实施物资空投。
3: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吉隆口岸灾区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一线救援官兵一度临时回撤休整。昨天清晨，30名救援官兵再度挺进灾区核心点位，开展道路抢通与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6: 早上8点，天气好转，救援官兵重返灾区一线，通往灾区的道路完全被河水覆盖，路基被彻底冲毁，无法通过常规抛石固基的方式进行修复，大型工程机械也无法向前推进。
8: 一是道路也被毁了，然后也被这个河流整个覆盖过去了，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拆辟道路。
6: 救援队伍临时改变策略，通过钢筋地笼装填砂石料的方式构筑临时路。

0: 击。
1: 地龙没来之前的话，他们就是说往河里面放石头，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放下去，然后就要被冲散。正好就是有拿那个铁丝扎的地龙，也不是铁丝吧，就是钢筋扎的那种地龙，然后要现场焊接放下去，然后这个在地龙里面放石头，这样的话它作为一个整体的重量比较大，就不容易被冲走。
0: 昨天，中国氨能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离原口岸2公里的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
2: 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29号13点左右，已抢通道路2.6公里，距吉隆口岸还有1.7公里。
3: 我们根据联合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与我们的有关单位，我们是采用这个双向这个抢通的方式，就是从尽可能的往前挺进，从下游往上游来进行这个抢通。我们这个口岸的核心区要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搜寻行动，我们的救援力量、搜寻力量要进入，必须有赖于可靠的、有效的这个通道来保障。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
2: 救援现场水流湍急，两侧山体直立，随时有滚石滑落的风险。在抢通过程中，中国氨能侦测小分队投入使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针对现场滑坡、落石等风险，科学研判灾害形势，对周边险情开展实时动态监测。
4: 监测仪实现了可视可分体化，将传统的我们的现场的监控的这个视频和我们传统的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合二为一，进行 AI 的深度融合，对我们作业区的周围这个烟这个两边的这个烟土体的稳定性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测，它是基于这个激光，经从点到面全域覆盖的。
2: 该设备将现场监控视频与激光采集的微岩体形变数据深度融合，依托 AI 技术实现可视可测一体化。同时，监测画面与数据同步传输至现场指挥部和中央企业应急救援综合平台，为安全高效抢通生命线筑牢技术屏障。
0: 28号，尼泊尔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5: 我们来看这幅地图，这里是尼中两国边界的伦德河，这条红色的线就是边界上这条河，这部分是尼泊尔，北边是中国，这里是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的这个点是里鲁冰川的上方，这里也就是这次灾害发生的起始位置。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左侧显示的是灾害事件发生前的景象，而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引发的一些冰块和岩石的崩落。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首先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处于即将发生冰崩的状态。冰崩随即引发了所谓的连锁反应，它裹挟了泥石碎屑，其中也混杂了大量冰块颗粒，伴随着轻微的山体滑坡，地下冻土层发生异动，这些因素累积导致泥石冰水混合物在伦德河形成了短暂的堰塞阻塞。这种短暂的阻塞随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高速的洪流沿着河道倾泻而下，最终冲击到这里，也就是中尼边境吉隆口岸。从边境口岸到冰崩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3公里，而洪水仅用了10分钟就冲泻到这里。由于还没有早期预警系统，信息未能及时获取，导致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0: 此次碎屑流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破坏力极强。下面的动画完整还原灾害发生全过程，直观演示从冰崩爆发到泥石流冲击口岸的整条灾害演化链条。
6: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

0: 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而根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而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再次收到当地的撤离通知，详细情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尼泊尔达丁地区，当时受到了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的村庄。据村民介绍，像我这个对面有学校、有医院，现在呢都已经没有了。他们在一直提醒我，让我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很快还会有第二次的这个洪水的来袭击，所以就让我也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地点。在尼泊尔拉苏瓦加迪地区呢，因为这种泥石流的堵塞，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0.11平方公里的一个堰塞湖，所以还随时有可能再一次的溃决，所以下游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都是属于危险当中。
1: 而最近一段无声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来临的最后瞬间，几乎所有人都在本能的避险，唯独一个身影顾不上身后的洪流，在最危急的时刻一遍遍挥手，一遍遍呼喊，一遍遍引导，甚至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人员逃生，拼尽全力疏导滞留群众，催促大家快速撤离。画面呢只有几秒钟，但这样一个坚定的背影戳痛了很多人，大家在感动之余都在默默牵挂这位逆行的民警。我们在这里也要说一声愿平安。8月29号下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路搜寻队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克服淤泥深陷、行进艰难等重重困难，持续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致敬每一位逆行者。泥石流袭来，仍在指挥人群撤退，半身陷在淤泥里也向前挺进，一个个逆行的背影感染着每一个人。从道路阻断的绝境突围，到物资稳工、群众安置的步步攻坚，每一小时、每一公里、每一次搜救，都是一场与天灾竞速、与绝境抗争的72小时生死救援，是对生命至上的坚定守护。再险的路，救援的纽带从未断绝。有没有人？有没有人？29号上午9:30许，鏖战数日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受灾区域内开展救援工作，他们弓着身子，压低重心，眼睛紧盯每一处可能有生命迹象的缝隙和角落，一遍遍搜寻。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涌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古道雄关”浏览此前日常视频。昔日的视频画面让网友看哭，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余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稳妥有序推进。
0: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看似零散的非机动车失窃停车场现金被盗警情，这背后呢，竟然是嫌疑人精心。

0: 这边松紧也能调，然后这儿也能调，您得调到适合您头围的这个尺寸。说完您身份证号。
1: 我又不是没带。
2: 一提到要处罚，这名女士有些抵触。民警现场教学，不仅化解了这名女士的情绪，也教会了她正确的调节方法。
0: 这位紧点了不？
1: 我不知道那儿的时候，只是在这儿。
2: 最终，以上每位骑车人依法接受了20元的处罚。头盔不是应付检查，是关键时刻护住生命的保障。收好这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守住平安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6周年的日子。6年来，在京冀两地协同之下，密云水库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实现了全生态要素监测，并建立了多元生态补偿机制，流域执行最严格近自然的治理措施。如今密云水库流域迎来崭新篇章，在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的框架背景下，京冀也即将签署第3轮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推动15-57水源保护总体方案落地。
4: 在京城东北方位，密云水库像一颗明珠嵌入群山环抱之中。过去6年间，密云水库3次刷新蓄水量历史记录。2020年至2026年7月，上游累计入京水量约56亿立方米，库区及主要入河入京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充分发挥了首都供水稳定器、调节器、压舱石的作用。而在保障的同时，它更是首都的防汛顶梁柱。今年汛前，密云水库科学预泄，为汛期降雨留出空间。7月中旬，本市迎来连续降雨，全市多区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借助数字孪生系统的科学测算，密云水库平稳运行。
5: 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4: 6年间，密云水库生态治水成效日益显著，水生生物、鱼类种类稳步增加，先后发现桃花水母、中华秋沙鸭等珍稀物种，流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京冀两地协同推进全流域一体化监测，从河流源头到入库口，科学布设水量监测断面61个，泥沙监测断面8个，总氮监测断面103个，水土流失监测点3个，水生态监测站点61个，全面覆盖雨量、水质、水生态等关键要素。做好生态保护，更要让当地百姓过上幸福生活。2018年以来，京冀两地已签订2轮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北京已累计向河北省拨付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22.8亿元，支持张家口、承德2市5县开展河道综合整治及生态环境修复等近200个项目。在北京，一系列基于密云水库生态保护的惠民举措，也在流域周边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延庆区四海镇推行生态积分制度，利用定向的绿水青山使用资金，把村民的生态保护行为转化为切实的福利，
6: 引导老百姓进行一些个生态的活动，老百姓呢就可以通过积分来到我们指定的生态消费场景里边来进行消费。
7: 我没有乱堆乱放，还有在村里头打扫卫生也有生态积分，平时拿着这生态积分买点菜，就刷这一下就抵现钱了。
4: 怀柔区琉璃庙镇二台子村位于密云水库上游。2024年，市水务部门启动了对二台子小流域的治理，筑牢水库上游生态屏障。
8: 通过一些梯田整修，还有新建挡土墙、村庄美化，保障水质安全。
4: 在村子里，由石块堆砌而成的干砌梯田，像一道颇具野趣的风景线，借助石头之间的缝隙，兼顾了排水和固沙，既能防止田中总氮随雨水入河，又从源头上减轻坡面的水土流失。山清水秀之中，全新的文旅活动相继落地，当地民宿的接待量持续提升，
9: 客人可以到我们的田间去做一些体验的农事活动，对我们形成了一些经济的收益。
4: 六年来，京冀两地携手，让密云水库流域成为跨区域水源保护的典型样板。接下来，两地将持续牢记总书记嘱托，共同制定“十五五”时期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总体方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水安全。

0: 全底座，北京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密云区争当守好密云水库、打好生态牌、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三好生，全面实施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0.8亿元，同比增长6.2%。一边是智能制造的加速奔跑，一边是文旅业态的生机盎然，稳的基础持续夯实，静的动能加速积蓄。
2: 说起密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绿水青山，而在这里，一座百亿级的汽车制造工厂正在拔节生长。这里有业内首条八车型智慧生产线，20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这里就是北汽新能源享界超级工厂。今年上半年，享界延续高态势增长，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实现产业突围呢？今天我们就去寻找答案。郭博士你好，
3: 宝珍你好，
2: 你好。哇，这车好酷啊！这是刚刚下线的新车吧？
3: 对，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启大定的我们的旗舰车型享界 G9。
2: 我们知道密云是首都的生态海洋区，那当时怎么想到把享界超级工厂建在这儿呢？
3: 工业生产和绿水青山，它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可以拿高分的必答题。我们的废气净化率达到了99.5%，另外我们也实现了重金属与挥发性有机物的零排放。今年公司也获评了北京市最高等级的绿色标杆企业深绿级。这个区域呢，以前是靠纯人工进行装配的，那么当时呢是需要6个人，但是现在呢4台机器人10个拧紧轴就把这一个自动化的这个功能呢完全实现了。首先这是我们的黑武士版本，全车配备了800伏稳定杆，而且还有中央气源系统。你可以进到车里面感受一下。
2: 好，上车体验一下。
3: 脚踏板上车非常方便，
2: 很丝滑上来了，
3: 而且我们的座椅非常的舒适，
2: 这个视野也很好。
4: 上半年密云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48.6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位居全市首位，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引擎。新能源汽车集群产业一马当先，汽车制造业实现产值71.5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近50%，同比增长37.6%。医药制造业实现产值25.3亿元，同比增长16.1%。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30.4%，一批特色企业加快成长。
2: 哎，来密云看海。来到这儿就特别想大喊啊，感觉身心都通畅了。
5: 山高为峰，水阔为海。密云水库有188平方公里，即墨远眺特别治愈。
4: 今年密云区创新推出“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文旅消费火出新高度。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80.6万人次，同比增长

0: 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719亿元。
1: 除了我们每年有200个获奖项目，其实我们每年还有10000多个项目呢参加了比赛但没有获奖，但这些项目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创业的种子，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土壤，为他们去增加更多的服务，也让这些这个即使没有获奖的这些创业项目呢也能够在HiCo的生态中呢茁壮的成长，这样为我们北京啊培育更多的这个创新的企业。
0: 北京台报道。
2: 那说到创新呢，我们来看交通管理方面的创新。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呢，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3: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4: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0: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4: 给了他了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0: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4: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0: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2: 换一话题，我们来关注健康。全球每30秒就有一名糖尿病族患者被截肢。我国5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当中，糖尿病族患病率高达8.1%。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剪指甲破了皮，洗脚水太烫，鞋里进了沙子，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截肢的可能。
5: 我有糖尿病，是2型糖尿病，然后到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啊，把腿划伤了，缝上以后不小心又感染了，感染以后就坏了，就从那个膝盖一直到脚那块就是黑的，在协和做了2次手术，手术以后呢，去的2院曾大夫这块给我换药啊，如果不做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截肢。当时第二次手术时已经做好了那个截肢的准备了。
6: 胡先生的腿能保住并不容易。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他来的时候创面感染已经很严重了。
7: 刚才那个住院的患者早期的时候是足背的一个创面感染，当时皮肤已经发黑，肌腱已经外露，已经达到了截肢的标准。通过多学科的会诊以后，我们通过多次清创换药，现在创面已经全部愈合，而且能够下地行走了。
6: 虽然保住了腿，但糖尿病对胡先生身体的损害远没有结束。
5: 现在呢，就是糖尿病后遗症，视物模糊，脚趾头发麻，走道有点那个半酸吧。我发现我已经倒了2次了，糖尿病是实在是太要命。我在住院期间呢，看见过几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小毛病抠破了以后感染了，最后是越来越大，最后把那个脚趾头丢了的，有那个脚丢了的都有，所以这个危害是非常大。
2: 那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脚上的小伤口会发展成截肢？

0: 知是伤口本身太严重，还是身体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北京市第二医院的专家从血管、神经、免疫三个层面给出了解释。
1: 糖尿病呢，它之所以说对身体的一个全身的一个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在于它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是因为它影响到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导致呢神经的一个反应性迟钝，那么患者不能及时发现它的一些伤害。血管病变呢，导致呢伤口会越来越大。那糖尿病呢，也被称为冠心病的等位症，那是因为它对这个冠脉血管的一个影响，导致冠脉出现冠心病。糖尿病往往是多支的病变，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血管都会有问题，那么病变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2: 高血糖同时损伤神经和血管，再加上免疫功能下降，三个因素叠加，一个小伤口就能迅速恶化。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门诊中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
3: 现在很多患者剪指甲的时候，或用热水泡脚的时候，或者说外伤，尤其有糖尿病的患者，足部尤其下肢出现外伤以后，没有及时的就诊，后来发展到严重的感染，甚至达到了截肢的程度。现在创面修复的门诊患者量一大半以上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下肢的。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脚面出现创伤，超过3天没好，就一定要及时就诊。
2: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患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走向危险。
4: 咱们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对这个并发症有严重的低估，大家更多的是关注的心脑血管病变以及眼部的并发症。那么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也极易被忽略，如果咱们能做到早期的筛查和治疗，这个风险就会被大大的避免。
0: 糖尿病足可防可控，北京市第二医院已经组建了多学科团队，打破科室壁垒，引入多项保支技术。但是专家说，这医院做得再多，不如患者自己早点重视。
5: 糖尿病足的病人，他对这个温度的感知会变差。当我们使用电热毯的时候，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糖尿病足的病人，他对这个温度感知太慢的话，等到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烫出水泡、烫伤这些情况发生。一旦皮肤出现破损，糖尿病足就会加重。每天观察自己足部的皮肤，还有包括自己自测这个脚有没有踩异物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及时就医，避免发生足部的皮肤破损。起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3个30秒，第一个就是在床上平卧30秒，然后坐在床头30秒，最后站立30秒，这样整体这个身体适应了平衡以后再开始迈步走，这样的话也可以预防老年人常发生的这种起床以后的体位性低血压。
2: 守住脚，从每天几分钟的自检开始，日常护理记住几件事：洗脚水温不超过37度，洗完一定要擦干，尤其是脚趾缝。剪指甲平着剪，别剪太短。穿鞋前用手摸一遍鞋内，确认没有异物再穿。预防跌倒同样重要。夜间起床设置小夜灯，每周做几次单脚站立、抬腿训练，锻炼下肢力量。
4: 预防永远是最好的治疗。当您发现下肢有发麻、发凉、走路的时候疼痛的症状，您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北京市第二医院组合了内分泌科、血管外科、创面修复等多学科的力量，引进了多项的保支技术，大大提高了保支的成功率。
2: 胡先生保住了腿，但视物模糊、脚趾发麻的后遗症还在。他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每一位糖友，
6: 希望呢，就是广大的糖友啊，脚上啊有什么小毛病，千万别去抠，别去碰，否则的话，一旦感染了，那就是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北京台报道。
7: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会在31度左右，适合朋友们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到了今天夜间，天气依然晴好，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未来3天，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部分时间都将是晴朗的好天气。只是明天和后天的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间内 天空中会有些松散的云团。另外，明天上午的北风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到了中午前后会逐渐减弱。在气温方面呢，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19度之间。最后要提示一下大家，未来几天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早晚会有些凉，出行要添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节的花粉浓度升高，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7: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开学临近，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啊，部分青少年对于新学期感到过度的紧张恐慌，不得不到心理门诊去寻求帮助。这其中呢，家庭和父母的过高期望正在成为诱发孩子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记者呢，在北京安定医院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9: 说的难听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状态。
10: 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心理门诊，即将升入高一的小赵向记者吐露了这样的话。面对崭新的高中生活，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9: 上高中的话，就是感觉会很紧张吧，然后也担心自己就跟不上学习嘛，然后如果比如说在班里垫底的话什么的，肯定心里会很难受。
10: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发现小赵的焦虑并不仅仅源于学业本身，更来自于父亲长期以来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
9: 说你必须得上个好大学，然后才能有个好出路。我会觉得其实说的有点过，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状态。
11: 家长就是觉得希望孩子好嘛，比如说考虑他的就业啊，他的未来。
10: 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却难以承受。慢慢的，小赵开始频繁与父亲发生冲突。随着开学日期临近，他的恐慌感愈发强烈。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徐高阳说，像小赵这样因家长过高要求而诱发开学焦虑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往往在假期就被埋下了伏笔。
12: 一整个假期报满满的课，很多孩子他会跟我说，他大概比上学还累。就是他会从早上7-8点钟就开始上，一直上到要晚上的时间。他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假期的调整的过程，他就相当于上学期延续，然后直接衔接到了下个学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焦虑就可能会更明显。
10: 而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波动时，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家长能否及时捕捉并正确回应，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理危机的走向。
12: 一些言语上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抓到的。非常紧张，忧心忡忡，他会说下学期是不是老师同学会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学下学期内容好难，我下学期的表现肯定会不太好。另一个反面就是他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冲动，在家里非常容易发脾气。
10: 如果这些早期的信号被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疏解，就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回
12: 这些书卷子更强烈一些的会发展到在家里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这种其实比较强烈的表现在低龄一些的孩子上面会更容易看到。那可能更高年龄一些的青少年，我们见到比较强烈的，可能他就会退缩，压抑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出现那种缄默的状态，突然他的语言功能发挥不出来了啊，他就会整个把自己封闭起来。
10: 当倾诉表达一次次被无视，无助的孩子很有可能彻底压抑自己，完全回避问题，最终造成心理疾病。在诊室外，父子俩分别向记者说出了这样的感慨。
11: 说真话，孩子没病的时候觉得不理解，就觉得他应该听我，等孩子病了才觉得，哎呀，他要是个正常人多好啊。
9: 你对我严苛可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历，然后也知道你自己当时打拼的辛苦，所以说你要让我以后不要像你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请您尊重我，然后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
10: 北京台报道。
7: 那么面对开学季，怎么帮助孩子和自己来缓解焦虑情绪呢？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也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和调节的方法，如果家里有类似情况的，可以试一试。
10: 徐高阳建议，家长首先要正视孩子的焦虑，帮助孩子澄清当下的困扰，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说教。除了家长的支持，孩子自身也要主动疏导情绪，比如可以找一两个信任的好友分享感受，平摊压力，设定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目标，或者在身边放置自己喜欢的玩偶挂件，这些都是简单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此外，医生还分享了两个